0: 就算你说话算数。
1: 好。
0: 于大爷，嗯，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到齐了没有？
1: 得到齐了。
0: 很好。小野君。
1: 嘿。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
2: 队长，
0: 周卫。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3: 我不要鬼子的糖。
2: 鬼子的糖。

0: 警长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吗？
0: 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0: 骗咱们。
1: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0: 也许吧。
1: 走吧。
2: 交警总理，我们要去那里。
3: 储村。
4: 跟我来。
5: 田路。

0: 你什么人？丧门星。啊！怎么行？走。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九井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了。

这个电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电视

0: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愚善愚善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
1: 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2: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0: 有啊。
2: 那我不让哥去？胡说，演习嘛。哎，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呀？
3: 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别瞎说，
4: 我要画图了。那好吧，
3: 张翔、秀姑，秦姐姐，你坐吧。
5: 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5: 哦。
3: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5: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3: 真的？
5: 嗯。
3: 来。
5: 你也吃。

0: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他。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李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0: 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1: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姑，我给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0: 我不让你离开我。
1: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李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张翔，你给我走开！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蛇沙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

0: 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

0: 明天呢是鸡汤面，我要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5: 营养又美味。
4: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

0: 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

0: 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王道乐途，英烈长存，吉田自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

声，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Yeah.

0: 去雾面北，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
2: 说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1: 萨满星没有出手。
2: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1: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2: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

0: 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起立，
0: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范。
2: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0: 走吧。

1: 西连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伏击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 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事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2: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3: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暴天皇。
1: 有戏。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
0: 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多大是你妹妹，再被我撞两圈。
0: 好，好，好，撞两圈。来，下来。
1: 好。
0: 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 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

0: 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1: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0: 对了，爸妈好吗？
1: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啊。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

0: 铲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铲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0: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 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0: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1: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3: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
4: 哼。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3: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4: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你自己回头看看吧。师爷，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5: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师爷，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

0: 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1: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1: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1: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1: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3: 是是。
1: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1: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1: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1: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3: 是。
1: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
0: 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也没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是您自己说的，
1: 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 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

0: 你说的这条根本就造不通，
1: 心意已决。
0: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痛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府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虎蝶3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
0: 3个大队全杀？
1: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1: 哦，不仅仅是一个秦志武，秦志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3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

0: 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九十九元喝好酒，
3: 九十九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

0: 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恢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恢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恢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恢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恢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恢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恢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物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恢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

0: 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

0: 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报告村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
3: 老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3: 哎，没有。
2: 给政委倒杯水。哎。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3: 哎呀，伤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2: 来，请坐。
3: 好。
2: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3: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2: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3: 我已经知道了，

0: 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1: 政委什么意思？
0: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1: 那必须得救啊！
0: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必须慎重。
1: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0: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1: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对，

0: 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
1: 我知道，
2: 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2: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3: 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连队的人马。
3: 他们围点打援，
1: 我们也就围点打援，
3: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
3: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3: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的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
2: 放心吧。

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
0: 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的。

0: 鬼子还在争论中，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吐血就成了。
0: 驴子，打不打？人上去打。团长，就一辆摩托车，团长决定要打了，做准备。
2: 一个，好嘞。

0: 小味道，
1: 到。

0: 鬼子作战计划，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的部队。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哼哼。
1: 是个好战士，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2: 是，
3: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2: 支援？
3: 这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主导敌兵。
2: 你知道个屁！
3: 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3: 有这事儿？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人说的出的。
5: 哎，对对对，你别瞎咧咧了，
4: 闭嘴。
5: 这块
3: 跟得上吗？
5: 跟得上。

0: 猜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红头的，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3: 赵经理，先话
5: 到。
6: 到。
3: 你们都听见了吧？
6: 听见了。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4: 好。
6: 好。
3: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张经理，先挂。
4: 是。
3: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3: 走。注意安全。
0: 是。
7: 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三，标尺加一，
11: 好。

兔崽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2: 这样，
0: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2: 这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巧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2: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1: 是
0: 是，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
0: 要查炮吧。加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
2: 好
3: 了，
2: 好
3: 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翔和李姓黄的，快点！
4: 是
3: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0: 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1: 弄不好还得让鬼子给咱围着吃点。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1: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想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
2: 我让你全坐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勘探要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察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说找活口缝，没错。
0: 去吧，
1: 走点，
0: 瞧好了，
1: 千万小心。
2: 这小子什么时候能杀得出来？
3: 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0: 大家带我喜欢。
2: 好，
0: 走去那看看。
2: 林将军，有烟吗？
0: 对不起，认错人了。
2: 这里不是二十九联队吗？这里是三十七联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联队。哦，谢谢啊。
0: 你也得跑个街了。
2: 行，对不起啊。走吧，后头鬼子当官那个麻烦了。
0: 等等，我等王岩再走。
2: 把我的包们都惊醒了！对不起，他喝多了。
0: 班长，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0: 回来了。
1: 哎，这怎么回事？
2: 怎么样？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3: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出发！
0: 好。
4: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2: 那当然，哪有假的？
5: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点，
4: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
5: 的。跟着。
6: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7: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6: 放心吧，大哥。
7: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6: 放心吧。
7: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与信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宠。

0: 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刀，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

0: 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虫格都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

0: 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

0: 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1000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1000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团长，团长，您看谁来了？
5: 老伙计，
6: 铁头，你小子来了，哈哈哈哈！你怎么进来了？
5: 我来救你吧！
6: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
5: 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
6: 哈哈！行，
5: 打得不错。
6: 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5: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6: 谢我。
5: 虽然之前打砍子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6: 哦，怎么说？
5: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3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6: 把2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5: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6: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5: 虽然

0: 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0: 好，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
1: 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0: 狙击手，
2: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和你没关系。
2: 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
4: 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5: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4: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4: 可是
2: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4: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2: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冯，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就是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没听说吧。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5: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好。
6: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6: 是。
7: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8: 预备，
4: 站住！
6: 哎，预备，开始！
7: 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3: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9: 你看着没问题。
10: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1: 那就是个拼油子，
9: 跟你一样。
11: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9: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我不敢当。
5: 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嗯，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7: 是，
2: 滚。
8: 吕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8: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太棒了！
2: 恭喜
1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9: 好。
2: 打得好。
1: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3: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3: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3: 太冒险。大家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8: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1: 你把现在缝去。
8: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

0: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1: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进去一下。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2: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2: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2: 事还真多，好吧。
0: 唐叔叔，
3: 团长，
2: 团长，
3: 帮得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3: 我也差不多了。
1: 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张翔。

0: 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啊，秀华，我捧你都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他想
1: 缝怎么样了？
2: 换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2: 不用了。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

0: 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

0: 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
5: 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

0: 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

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

0: 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大家好。倪斌老师好。
1: 你好，小伙子，你来自哪儿啊？
0: 来自福建三明。
1: 哦，请坐。找你的什么人？
2: 我叫叶国汉，今年27岁，我是来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嘛。
3: 保留这个37分的发型是叶国汉20多年来从未改变的习惯。每次在他伤心难过的时刻，他也会下意识地抚摸自己的发型。那么，他为什么？
0: 我父亲的发型。
1: 你父亲什么发型啊？
0: 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就
1: 像你这么三七，
0: 类似于三七，
1: 类似于三七。
0: 对，
1: 亲生父母，你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0: 我这边养父跟我讲是95年，当时是我在跟我亲生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煤矿，当时他是进煤洞里面了，我就在
1: 井口，
0: 就是那个煤窑。哦，
1: 在那一带被拐的
0: 附近玩，被一对男女嘛看到我在玩，附近没有人嘛，当时就把我抱走了，走路走了好几天，然后他那个男的有拿出刀来，就是有威胁我，叫我不要再哭，就是当时他把我偷抱走了，是带到那个人贩子家里面去的，然后就是他联系了我养这边的养父，
1: 把你接走的。
0: 对，就帮我接走的。我当时是害怕，我想我的爸爸，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养母看到我以后，就把那个我姐姐的银手镯就给我拿了一个下来，就是

0: 准备要戴在我手上嘛。当时就是我是反抗，我把手抽回来，但是我力气没有他大，没有大人大，就被他强制性戴上去了。就我当时是很生气，就把我那个养母手给肉给咬了一块，就快掉了。买气的就是那几天我是都睡不着，都在哭，在床上打滚嘛。
1: 我当时就是特别想念我父亲嘛，想在他身边嘛。
0: 就是他们对我不好，我养父很暴力，就是从我六岁开始，他就开始经常打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六岁那次，我是拿了他40块钱，因为我看到别的小朋友去游戏厅玩嘛，就是我也好奇嘛，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把钱花完了。被那个，因为钱都是被游戏厅里面年纪大的，就是这个骗一点，那个骗一点就骗完了。当时是我养父当天晚上就找到我了，带回去以后，就是把我衣服脱光了打嘛，用那种毛竹的竹枝嘛。当时打完了，他就问我拿了多少钱，我说我只拿了40块钱。然后我那个养父就说他钱没了，少了70块，但是我当时没有承认嘛，他就不让我睡觉，就把我绑在那个桌子脚下，两只手绑起来，就那个时候就属于晚秋，就比较冷，我就一直在那里到了熬到2-3点，就是最后我那个养母心疼我受不了，就最后就把我放了，叫我去睡觉。最后这件事情就是我养母跟我讲的，说他那30块钱是被我养父拿去赌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恨他了，然后他又经常打我养母，因为他那几年都没有工作，都是我养母出去外面工作半个月带钱回来看我和我姐姐，但是每次回来都会被我养父打，就是我不能理解。他也就把我绑在那个木头柱子上面，他说他也不打我，这个孩子没用，他准备把我抓河里面去淹死。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是心里很害怕，我全身都在抖，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就我现在就是说我都不能忘记那种感受。他说把我淹死以后，我那个时候就想着跑，就只要他不在我的视线范围我就敢跑，但是他在我面前我都不敢跑，因为我害怕他。他把我就当着我们一个家族的人的面就把我提到河里面，钻到麻袋里面，就最后就只剩我这个头露在水面上，就我心里是害怕到了极点，心都在跳，浑身都在抖。最后是有很多人在劝，邻居都在劝，然后他就是问我以后还敢不敢。最后我最后是用乞求的语气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吓怕了，我就一直祈求他，我说我说了很久，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离家出走了，再也不敢了，一直说，就说了好久，加上邻居的人在劝，然后他就觉得我以后不敢再跑了，因为我心里也害怕了，我心里也想我以后也再也不跑了，最后就把我拿上来拉回上来了，就把我要手都解开了。当时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特恨我养父，我现在就是一想到他我就我已经对他恨到了一个极点，然后就是那一次就让我彻底把他恨透了，现在就导致我现在对爸爸这个词我都已经感到很恶心，
2: 很恶心，
0: 我很恨这两个词。然后就开始那个时候很想我父亲，我就从我12岁那年就开始留这个发型，
2: 十几年了没改动过，
0: 没有，其他的记忆我都不清楚了，我仅记得我父亲这个发型和这个胡子扎，

0: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该怎么去做，所以我只能留着我对我父亲仅有的一个记忆中的发型，就开始一直留。然后就是没过多久，养父又找了一个女人嘛，那个时候我十三四岁，然后当时就说我头发长，他就说要剪成平头。养父在我面前我是不敢反抗嘛，就害怕，就当时到了理发店，我是跟那个老爷爷讲，我说我不剪，然后他说要剪，哪有孩子留我这么长的头发。然后最后跟他一直争执，我就说修一点点嘛，把眼睛露出来就可以了，最后就没把我发型剪掉。我当时就心里面就高兴得很，因为把我父亲的发型仅有的记忆给留下来了。然后他们家也没有像对自己孩子一样那么的对待我，最后就是待了一年我就出去打工了。
1: 那几年就是都没有开始联系我家里面那个养父，
0: 每天那个时候都是14-15个小时嘛，然后一个月工资也就几百块钱，但是只要我不回家，不再跟我养父生活，再回到那家，我在外面再怎么样我都能坚持得下去，只要不回去，再累再辛苦都无所谓。然后就是我在外面就是做得比别人努力，也开始学得比较快，就到我19岁那年就开始做管理了嘛。最后就是到了21岁那年就认识了我这个老婆嘛。
1: 到了第二年就是我老婆怀孕了，我跟我老婆就交代了嘛，就是小孩子生下来是不能叫我爸爸这个字，因为我受不了。
2: 你恨爸爸这两个字？
0: 对，我对这个字太厌恶了，所以我宁愿他叫我哥哥，其他什么都行。现在就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这个大儿子，这两个小孩。有一次我那个大儿子是来我工厂的地方住了几个月，我有同事问他你爸爸是谁，当时我儿子是说，他说我不懂，因为我也没有教过他这个词，就导致他最后去上学的时候他也只称哥哥。有一次我老婆放假回去陪他嘛，带他去公园玩，他说他要开碰碰车嘛，我老婆说妈妈不会玩嘛，他说等你爸爸回来带你去玩碰碰车。然后我儿子当时就说他以后再也不玩碰碰车了，就他已经开始恨我了，他说他以后只玩妈妈会玩的东西。这是我老婆后来发信息跟我讲的，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我太对不起他了。我今天放假的时候我就回去了一趟，当时他到家他看到我的时候，我是过去抱他了，抱到他的时候他是把我推开了，然后他说了一句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是很难受。
3: 养父的行为让叶国汉对爸爸这个词产生了极度的厌恶，也让他的内心近乎扭曲，无法接受孩子称呼自己为爸爸，成为了对他最痛苦的折磨。
2: 今天如果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你会顺利地叫一声爸爸吗？
0: 还是叫不出来。
2: 叫不出来。见到爸爸你有什么愿望吗？
0: 因为我的脑袋是空白的，我想把他们的样子记在我的脑海中。
2: 能理解。好，站在这儿来孩子，来书。

0: 叶国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帮你整理相关的信息。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记得自己的家乡呢是在四川，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爷爷，爸爸呢是在煤窑工作，那当年呢自己是被陌生人拐走的，但是好像没有走多远就到了福建的莆田。这些事情呢大概发生在1995年左右。那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联系了四川包括福建的警方，当然还有我们宝贝回家的志愿者朋友们，来看看他们推进的情况。
1: 在接到叶国汉的寻亲求助以后，我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案例搜索比对。通过对1995年失踪的四川孩子的搜索，我发现一个叫王梦杰的家寻案例非常疑似。王梦杰失踪于1995年，老家是四川。而后我对二人的照片进行了进一步的比对，发现幼时的王梦杰和成年的叶国汉还是有相似之处。随后我又立刻联系上叶国汉，并对他进行了血样采集工作，第一时间将其血样寄往吉林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寻子网站总部，也希望有好的结果。
2: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立即为寻亲人叶国汉以及疑似的父亲母亲采集血样，并将三人血样送往南昌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希望他们可以比对成功。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3: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Yeah.

0: 妈拉着儿子啊，我们坐下去慢慢说，慢慢说说这些人的故事啊。当年爸爸是在福建打工的时候，不小心把孩子丢了的，所以
1: 是在煤矿吗？
0: 是矿上，但不是煤矿，在矿上工作。
1: 今天一晚上这小子没掉一滴眼泪，你看现在哭的。
2: 记得年轻的时候，
1: 大概爸爸年轻的时候是留着三七发型吗？
3: 不是，是这
1: 个。哇塞！
4: 哈哈。该哭哭哭。
0: 当年儿子五岁的时候，爸爸可能就天天就是这么抱着。
5: 五岁的时候，我的儿子很听话。
1: 小伙子，叫一声爸爸吧，咱你不是不习惯吗？叫一声吧。
3: 不用急，现在叫不出来，慢慢叫都来得及。
0: 爸爸很理解。
1: 不叫一
2: 没有感受过，
1: 没有感受过。
0: 没事。
2: 爸爸的从小的一个关爱。哦。现在我只有恨。
3: 没关系，我们很对不起你。
2: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爸爸。
1: 你先告诉我，找到爸爸妈妈高兴吗？
2: 高兴。
5: 真的。
1: 心里愿望实现了哈。
2: 我的心结也解开了。
1: 解开了，孩子，好好看看爸爸妈妈。
2: 我以前的记忆都是空白的。
1: 慢慢的就好了。
0: 当年呀，爸爸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就是一个三七分的头。

0: 所以今天呢，可能爸爸已经不留那个发型了，但是你刚才不是一直说想记住爸爸的模样，永远不忘记吗？你拿手摸一摸，来，
1: 你知道吗？
0: 把爸爸的面庞记在你心里。
2: 刚才说了，拿手摸一摸爸爸，
0: 把爸爸的面庞永远记在心里，
2: 不会再丢了，
3: 不会，
2: 是吧？
3: 不会。
2: 再摸摸妈妈的脸。
1: 现在还有一个小妹妹都有来这边，
2: 今天妹妹都来了。
1: 那小妹妹她
2: 来来，
1: 她丢掉以后的时候，我找不到她，我好失望，再生了一个女儿。
2: 来，小妹妹在哪？上来吧，
0: 快！你作为一个哥哥，快！
2: 骨肉啊，这是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4: 十八
2: 还在上高中，
4: 对，
3: 我在这边好好看你，没事，我就坐在这边看你，等他们讲。
2: 爸爸，我以为你要跪下呢，你看你们这爷俩，向我们承诺，承诺孩子，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
3: 我要做一个
2: 好爸爸，
3: 好爸爸和一个好儿子。
2: 好，带着爸爸妈妈妹妹回家。
3: 来，我抱着你回家。
5: 不要，
3: 不，没事，
5: 我抱着。
1: 不要享受啊！
0: 你让爸爸抱
3: 着。我让你坐。
6: 牵挂了20多年的爸爸，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然而，他却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给予了儿子一个最温暖的怀抱，相信儿子在今时今刻可以真正体会到爸爸的意义，也希望在未来他可以勇敢地面对爸爸这个称呼。
3: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叫出爸爸这个词，我也想变回一个正常人，一个儿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

0: 人一胖了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

0: 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嗯，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嗯、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嗯、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
2: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 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

0: 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润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和

0: 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继续关注，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展现新时代研究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国教育电视台即日起推出《言情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深度报道，记录高校实践团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足迹、宣讲长征故事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一起跟随南通大学卓越力行硕博实践团挺进黔北，看他们如何将思政课堂搬上蜿蜒的红军长征路，在历史的发生地体悟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1: 大家都知道长征呢一共经历了是12个省份，我们为什么选择贵州？因为我们觉得贵州是在整个长征路上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个省份。
2: 到这种深山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党的这种思考在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在的。
3: 这次的行程，这次的活动一定能够开展得非常好。
4: 山路崎岖，车轮滚滚，重走长征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车厢课堂中拉开帷幕。队员们依次介绍家乡，分享此次研学规划与青春理想，将理论学习与互动交流融入移动的思政课堂。
5: 我的家乡是来自南通如皋，如皋是红十字军的一个发源地，然后我从小也会耳濡目染一些红色故事。
6: 求学之路

0: 那它就跟我们的红色长征精神是一样的，它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从我们的起点一直走到我们的终点。
1: 车厢课堂是我们这个本次社会实践团队的这个第一堂课，车轮滚滚向前啊，我们的思政课也延绵不绝的向前。
2: 我觉得长征路不仅是先辈们艰苦的创业路，在新时代也是我们青年学子的求学路，历史跳脱出书本扑面而来，让我对长征精神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3: 1940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城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纪念馆里面主要陈展的内容是这两江之间那段长征史。
4: 贵州黎平，曙光之城。南通大学药学院师生此次研学的第一站就从这里开始。红军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又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循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师生们一起探求答案。
5: 它是当年红军进入贵州的首站，那么我们也从这个作为起点，让学生切身地感受到黎平会议它召开的重要性，从而也确立起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思维方法。
4: 湘江战役后，关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仍未平息，一些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一家名为胡顺荣的商铺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关于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意见，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得以确认。会后，中央红军在黎平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整和改编，为后续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6: 今天来到了实地，来到了旧址，我接触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手的文献，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实物，认知才算是立体丰满了起来。
7: 毛主席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着百姓们，把自己的毛衣给了孩童，坚决不拔群众的一针一线，让我学习到一个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4: 如果说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序曲，那么遵义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实现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5: 这个呢是红军自制的中药的搅拌罐，然后呢这个是中药制剂的混合桶。我们在整个这个红军行军的过程中，实际上医护人员也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泛黄的行军电报、磨损的医疗器械、红军用过的旧物静静陈列，学生们缓步驻足，细读史料，静听史实，以静默观展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对话，体悟先辈绝境寻路、实事求是的战略定力。
2: 之前我们只是在历史书上学到了遵义会议它的重要性，比如说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标志，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实地，更加对遵义会议这次的精神、它的历史重要性、为什么是红军史上的转折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8: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勇敢尝试。而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既要独立自主，也要坚持真理。作为新时代高校的教师，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帮助他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途。
9: 3岁、14岁穿那个小孩，穿到20多点就没有穿那个孩了。
4: 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是极为艰难的行军阶段。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草鞋成为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过泥泞的唯一装备。在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洞寨，队员们向77岁的老人潘公兴旺学起了编草鞋。草鞋扎手磨脚的过程从书本走向现实，让队员们真正读懂了信仰的力量与坚韧不拔的意志。
10: 我是第一次编草鞋，看老爷爷给我们展示的时候觉得并不是很难，但是自己做的时候

0: 我就会感觉还是需要经验。编一个草鞋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都如此的复杂，可想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们会经历多大的困难。
1: 现在我们

0: 人们把遵义会议的坚定信念、四渡赤水的灵活韧劲、灞陵河建设者的攻坚品格融入日常科研，以青年步履更续红色星火，书写山海同心共进的青春答卷。
1: 一路走来，我们遍访了红色遗址，聆听了先辈故事，沉浸式感受了红军在绝境中艰苦不挠、拼搏向上的长征精神。研学之旅对于我和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学习体验，是一次真正的行走的思政课。
2: 我们把思政课融入鼓楼、风雨桥和田间地头，同学们探访了茅台渡口、遵义会议旧址，聆听了老兵啊口述历史，希望青年学子呢能在脚下这片泥土中读懂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青年学子的长征路途。
3: 我们的学生啊，就是是所谓00后，那么这些孩子呢，其实让他们在蜜罐里边长大，没有吃过什么苦，通过重走长征路，在整个行进的过程中传播我们的红色文化，宣讲我们的红色文化。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个淬炼思想，然后能力提升，然后价值塑造的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9月2号从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2号12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好，以上就是这次节目。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

0: 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
1: 哎，
0: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的，说的没错，
1: 那当然
0: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掐
1: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

0: 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1: 是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 就是我们当地啊

0: 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3: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食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吧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
4: 哎，
3: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那个假小强你抓得好啊，他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你能抓住他吗？啊，你能吗？
6: 哎，爹，咱黑松青蓝什么时候？
5: 你这个混蛋！
6: 少爷，
5: 啊，你那是你亲妹妹，那就成这样了，你还下得去手吗？
6: 不是，爹，你听我说，这咱们。庆兰现在跟日本人对抗，咱们只有利用庆兰找到风狼队的藏身之处，这样才能把咱们徐家摘出来呀，才能让德川多郎信任咱们呀，啊！还有，同时才能让庆兰脱离苦海，保他一命，知道不？由着你们，让着他，由着这。

0: 哥，啊，那早晚得出大事儿，哪天日本人一翻脸，啊，咱们徐家到底完蛋，全得死光。啊，少爷，这今天天气真不错，正好出来。 走一走，对你的伤口有好处。是吗？小心点啊！哎，坐会儿吧。
1: 好。
0: 小心啊，慢点。伤口怎么样了？还好，
1: 就是有时候感觉一跳一跳的。
0: 伤口跳啊，这说明再长新肉了。你再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特别痒，我好想挠一下。
0: 哎，不能挠，伤口感染了就麻烦了。
1: 可是我感觉好多小蚂蚁在上面爬似的，我就挠一下，就挠一下啊。
0: 哎哎，不能挠。
1: 哎，要不你帮我挠一下？哎哎。
2: 红茶呀！吴亚山，哎，你哥叫你呢，快去。那我去了啊。笨蛋！吴队长，这是什么意思呀？没别的意思，今天咱们拼一下刺刀，谁把刺刀逼到对方这儿，谁算赢。
3: 如果你们赢了，可以不参加操练；如果输了，对不起，必须按时参加操练。好，赵海跟吴队长过过招吧。
4: 好，哎，
2: 用不着了，你们几个一起上吧。
3: 啊，
4: 用不着吧？哎，
2: 好，好，
3: 上了。
4: 啊，
3: 你，呀。
2: 啊！进！哎！哎！你们输了。我看出来了，吴队长今天是要给我们哥几个立立威啊！哈，没有别的意思，今天啊，就是来比试刺刀。 我就想问你们一句话：为什么你们几个比不过我一个？你是八路军队长，你厉害呗。哼，说实话啊，要论拼刺刀啊，我是比你们厉害。这都是平时操练的结果。你们想想啊，如果今天是在战场上，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鬼子，拼起刺刀来。 你们都得送命，不能光凭对鬼子的恨，一股蛮力气，啊，那是不行的。一句话，要想活命，就得练基本功，才能多打鬼子。小江，你们几个都是聪明人，我就不多说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5: 军队里训练训练，训练训练。太君，您请。吴老先生，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6: 谢谢太君的关照，好些了。吴某未曾远迎，请德川太君多多原谅。
5: 吴老先生客气了，我本打算是三顾茅庐的，没想到第二次就得到了吴老先生的接见，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6: 德川太君这么一说，那真是折煞鄙人也。请，请。哦，对了，吴老先生，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糕点，味道非常好，请吴老先生品尝。谢谢。 吴家的宅子真是宽敞啊，而且家里的陈设也是古色古香。
5: 吴某无能。

0: 这都是祖上留下的家业，看来吴宅才满城也算是首屈一指了吧。
1: 如今不算了，家业都被逆子给败光了，就剩下这一套宅子了。哦，对了，令公子是叫吴广盛是吧？是。那他现在在吗？我很想见见他。
0: 早被我赶出家门了，如今在哪儿，杳无音信。王老先生，令公子可不像是你所说的逆子啊，他可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
1: 得知太君这么一说，那你是在取笑鄙人了？那不是取笑你，我说的都是实情。令公子现在是
0: 八路军灵山游击队队长，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吴老先生，一切皆有可能。令公子现在公然的与我皇军作对，我不怪他。每个人都有信仰，我能理解。我只是希望吴老先生见到他以后给我带个话，就说我很想和他交朋友。 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来贵国，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们携手并进，共建大东亚共荣的。我希望他能理解。对了，吴老先生，我这次登门拜访，还有另一个请求，那就是马财主现在已经荣升为县长了。
1: 那么维持会副会长一职现在空缺，我恳请吴老先生出山，本着终日亲善的原则，能够担任副会长一职，万望吴老先生不要推辞。
0: 德川太君，吴某无能啊，从小不会做官，只怕会辜负了德川太君对我的厚望。
1: 吴老先生，我记得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2: 恭敬不如从命，我这个人不喜欢被人当面拒绝。
0: 德川太君，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君子不强人所难。
2: 好吧，吴老爷，您儿子现在是抗日分子的头目，德川太君亲自登门拜访，请您任职。
1: 这是出于一片好心，更是为了让您撇清通匪的嫌疑，请吴老爷三思啊。吴老先生，你刚才自称老朽，我真的不希望你变成朽木。我给你3天时间，我希望你考虑清楚。
2: 告辞，老杨，代我送客。哎，请。太君，我们家老爷性子直，您多原谅。
1: 杨管家，告诉你们家老爷，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
2: 说的是。

0: 老爷，哎，把这个扔了，喂狗，谁也不许吃啊！这，
1: 老爷，您还是答应出任那个维持会的副会长吧。
0: 维持会是干嘛的？那是给日本人干事，那是汉奸，知道吗？
1: 老爷，您要是不答应。
0: 那德川多郎，他现在不会善罢甘休啊！让他去，没事。好了，不说这事了。你叫他们多炒两个菜，中午陪我喝两盅。
1: 老爷，您有些日子没喝酒了，怎么今儿突然主动要酒喝啊？
0: 刚才德川不是告诉我一个大好消息吗？广胜现在是山那边的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啊，对吧？ 这么大。

0: 这么大的好事，能不高兴吗？算我看错他了。嗯，没给我们吴家丢脸，好样的！你快去呀！
1: 啊，是是是。
0: 同志们，你们看啊，这就是中日亲善会馆的大门。到了晚上，通常会有几个哨兵把守在门口。进了大院以后，分为里外两个院子，外面不大。这几处房子是日伪平常办公聚会的地方。连接里外大院的门口，是日军重点把守的地方。里院是用作仓库用的，可以确认。 中日亲善会馆就是日军军备基地，这小鬼子还挺狡猾的哈，弄个中日亲善会馆当基地。是啊，最初我们也是被中日亲善会馆的假象所迷惑了，找了好多天也没有找到军备基地，现在可以确认，中日亲善会馆就是日军军备基地。德川多郎这一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 根据可靠消息，这个德川多郎出身于日本幕府德川氏家，他是主动要求来满城筹建军备基地的。一旦让他把这个基地建成了，将会给进攻我晋察冀边区的日军军团提供强大的物资军备支援。所以上级特别指示，一定要在德川多郎刚刚筹建的时机，一举摧毁他。
2: 以减轻我晋察冀边区的军事压力。你啰里吧嗦的，说了那么多，你就直接说咋打。
0: 作战之前，想的越细致，就会把伤亡减到最低处。
3: 你都快把我急死了！
0: 哎呀，急什么呀？看你这暴脾气，打仗这事能着急吗？
2: 哎，
0: 疼疼疼疼疼！
2: 哎，你们俩干嘛呢？现在开会呢。
0: 我俩干嘛用得着你管吗？你管着吗？好了好了好了。 都别吵吵了啊！下面我来部署作战的安排。咱们兵分三路，高凤、小江，你们带锋狼队控制城南门，干掉哨兵，接应我们出城。老郑、大力，咱们带两个分队乔装进城，一举摧毁基地。行动时间就定在晚上。
4: 哎，不是，等会儿老吴，你这安排的不对呀。
0: 凭什么让我跟高凤带着锋狼队给你们放哨啊？你们对这次作战不熟悉，另外你们的实战经验还少，还有，按照部队的传统和纪律，遇到重要任务，党员一定要带队。
4: 行啊，不就党员吗？我现在入个党不就完了吗？<笑>
0: 哎，小强，这种思想要不得。第一，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第二，革命分工。
5: 你这种功大功小的攀比心理，不合适吧？第三就是睡觉，走了。下次这种会啊，别叫我们参加了，多余。
6: 旅长，
5: 他们俩一上一喝的，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
6: 要我说，就应该解散他们锋狼队。咱们是八路军。
0: 家小枪还弄个锋狼队，自认个队长，匪气十足。我说过，对他们要有耐心。哎，
7: 队长，你怎么老护着他们？
0: 因为我相信，高凤和小枪一定会融入到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也一定会成长起来。
8: 我保留意见。
0: 行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准备去吧。啊，
9: 这可好了。
10: 是吗？
0: 城门口的伪军不搜查老百姓吗？是，我也在琢磨呢。不过小强说过，先前他和高凤几个人进城，也是这样。
10: 那也许我们多想了。
0: 不，还是小强为好。
10: 嗯，
0: 大力，
10: 哎，
0: 你马上去城外通知小强他们，一定要摸清好城门的情况再动手。万一有什么不对，你马上到老地方通知我们。
10: 是。
0: 小霍，
10: 哎。
0: 让咱们那剩下的同志啊，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进城。
10: 哎，
0: 在老地方会合。
10: 好，
0: 小心。进城吧。

0: 哦，罗嫂，怎么样？
1: 周总，按照你的吩咐，四个城门已经全部打开，不再对出入人员进行盘查。从晌午开始，已经有不少可疑人员分别从四个城门进入城内。您看，要不要我们侦缉队采取行动啊？
0: 不，不用，敞开了往城里放人，进来的可疑分子越多越好。他们的集合地点。 肯定在中日亲商会馆，那里也正是我收网的地方。中佐用兵如神，这八路果然上钩了。哎呀，八路其实很狡猾呀，我已经等他们很长时间了。我本以为他们看出了中日亲商会馆是我布下的迷魂阵，不会再来了。
2: 可他们还是来了，
0: 来得正好。 我正好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对了，你们侦缉队发现加小强的踪影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0: 这个加小强非常狡猾，不过没关系，一旦发现他的踪迹，我要抓活的，我对这个人非常感兴趣。是。哎，罗桑，你很能干，也很辛苦，这些我都知道，你放心。 以后黄协军司令的职位还是你的。多谢中佐的栽培。你回去通知松田少佐，等枪声响过之后，四个城门立即紧闭，严加防守。你和你的侦缉队密切监视城里的可疑人员，但是不要打草惊蛇。等枪声响过之后再行动，绝不能放走一个八路。
2: 是。
3: 狗扔的，哇，你长得太丑了。那我妈就把我生这么丑呗。还是我们凤爷，离得这么近，看起来都那么美。
4: 哎哥，给我看看呗。
5: 你们能看吗？吴队长给我的，队长级别才能看。哎，
4: 我知道，就看一眼，没见过嘛。你小心点啊！你要是敢弄坏了我，
3: 咋了？
4: 大力，你怎么回来了？吴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一定要看好城门情况再动手。万一有什么不对劲儿，我马上给吴队长报信儿。
3: 大力呀，老吴这个人就是太小心。
4: 能有什么情况啊？望远镜在手，一切情况尽在掌中。
6: 就是，
4: 哎，你还别说，这望远镜真神奇啊！看那些小鬼子小的跟一撮一撮蚂蚁一样。
6: 哪有鬼子啊？伪军拿反了，
7: 笨蛋！
4: 那就是鬼子啊！

0: 真有鬼子！你看清了吗？
1: 城门都关了，城门关了，那咱们怎么接应吴队长啊？要不现在惊动了小鬼子，那吴队长的计划就泡汤了。
2: 咱们的行动一定是被鬼子发现了，吴队长他们还在城里，这一消息要不及时通知吴队长，那他们就危险了。
0: 要不放两枪吧，吴队长听见枪声，也许能躲一下。
3: 那么多人能躲去哪儿？
1: 能不开枪就不开枪。如果把吴队长困死在城里，这事就麻烦了。
4: 那是咋办呢？枪哥，你快想个办法，咱不能看着吴队长他们。
5: 咱给他来个苦肉计。
1: 站住！干什么呢？
6: 别开枪！我们是给太君送人的，
1: 送人的，送人的。
4: 快看，去！
1: 别开枪，别开枪！
4: 蹲下！
1: 我们是黄村啊，保安队的，抓了几个土八路给皇军送过来的。
4: 他们俩八路，我先去跟上岛太君汇报。
1: 嗯，
4: 来。

0: 我找上岛太君，等着。
1: 黄村的保安队抓来了几个八路，
2: 来了，被他们逮过来。
1: 是，上马太君，让我把他们带进去。嗯，来，你们两个过来，把这几个绑子都给我带进去。
2: 哎，谢东华，你们先等一会儿，我们呀抓这几个八路不容易，死了好几个弟兄。哎，你看。
1: 我们抓住这个就是风狼队队长贾小强。哎，你看啊，哎，
2: 看什么看？爷爷，我就是贾小强。
1: 哎，真是啊！你不能带了？哼，那我哥你得带走了。
2: 不是，你怎么跟人老总总说不明白呢？那个老总，你说抓住他们几个真不容易。你说我们不就为了几个钱吗？你说你把他们给放进去，我们上哪去领赏啊？
1: 怎的，想领赏？
2: 嗯，跟我有关系吗？
1: 不，你这么说就没劲了。
2: 要不这样，咱二一天做五。说好了啊！
1: 行，赶紧说去，说去。
2: 等着，太君，我把他们全部都带进去，全部。嗯，
1: 走吧，都进去。
2: 走，快走，快进去，快走，走。
3: 太君，人都带来了。太君，你看，这个是风狼队的队长贾小枪，这个是副队长高峰，其他的都是队员。
4: 这些人留下，其他人跟走。
3: 他们想领点赏钱。
4: 全部跟走。
3: 走，快点，出去。
4: 好，
3: 走，快点。
4: 走，走。
5: 喂，这里交给你了，我带人去接应吴队长。嗯，走，
6: 走。

0: 队长，怎么办？
1: 。
2: 你们干什么的？

0: 嚯，洛翠，动手吧！啊，着什么急啊？袁川中佐不是叮嘱过咱们吗？听到枪声再动手啊！弟兄们，准备好。
1: 老程，
2: 啊，
1: 你带第二分队留下掩护，我带一分队上。
0: 哎，队长，我上，你不能去。
1: 服从命令。
0: 队长，你是这次任务的总指挥。如果里边有埋伏，你有个闪失，我们的队伍就乱了。
1: 好，老程，进去之后，不要光注意鸣哨，还要注意暗哨，一旦情况异常，以三声猫叫为车队信号，赶紧撤出来。
0: 放心吧，二分队跟上。

0: 这次我们真是虎口脱险啊！经过内线农夫的情报，日军的军备基地根本就不在中日亲山会管理。
1: 这么说，我们中了鬼子的圈套了。
0: 农夫已经查明事情的真相。这是德川多郎布下的疑兵之计。他这段时间一直大开城门，故意不仔细盘查进城的人，已造成此地是军备基地的假象。
2: 迷惑我们，德川多郎的这招很隐秘，连农夫也都蒙在鼓里。可以说，他们是煞费苦心。结果，我们还是中了德川多郎的诡计。30多名同志牺牲在会馆。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
3: 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2: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2: 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

0: 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递上个20-30。

0: 小木，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

0: 品质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

0: 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

0: 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

0: 哇，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0: 农夫这次没有识破德川独狼的阴谋，及时给我们送出情报，这是不能怪他，责任在我。吴队长，上级对你攻打日军军备基地失利一事提出严肃批评，但是不同意给予你处分的请求。此次失利，责任并不在你一个人。
1: 怎么能不怪我呢？最早是我侦察到中日亲善会馆，误以为那里就是日军基地，中了德川多郎的诡计，造成我们这么大的伤亡。直到现在，我耳边还一直想着老郑倒在会馆门前对我喊着：“队长，快撤，有埋伏。”
0: 好了，别难过了，我们要把这次当作教训。咱们主要还是要查明军备基地的位置，一定要在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发动冬季攻势之前摧毁它。
1: 老陆，请你转告上级，我们一定不惜任何代价，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中日亲善会馆一战，这帮土八路被我释放的烟雾弹所迷惑，钻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此战虽然我们击毙了他们30多人，但是他们的头目吴广胜，还有锋狼队的假小枪却不幸逃脱。这半个月来，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说明什么？
3: 军子，人民土八路害怕了。
2: 你错了，他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山雨欲来风满楼”，越是表面平静，越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土八路不顾一切的冲入会馆，就说明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的军备基地。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加强保密工作，不能暴露我们的基地的位置。现在我命令。 各小队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备工作。
4: 嘿。

0: 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0: 一会儿趁着探照灯照不到的时候，大家跟着我快速跑到城墙下。来了，准备
2: 走。
0: 算你说我告诉你，今天上去要是看不见机枪，等回头老子把你扒了皮煮着吃，

0: 哥几个在下面接应，我们拿了机枪就给你们顺下来。
1: 我也去，
2: 我也去。
3: 去什么去呀？怎么去呀？你们自己个杀身手还不知道？
1: 熊样，
3: 你样好。
0: 我什么意思呀？听你这话的意思，瞧不起我们兄弟们？这么着，你跟我比一下，我要是比你上的慢，老子输你十块大洋。
3: 说话算数啊？
0: 算。

0: 城门楼上怎么挂上白旗了？这是怎么了？
1: 奇怪，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是？
0: 封狼队，哎，那是狼头，是封狼队的字号，
2: 帮咱中国人打鬼子，替咱中国人出气呀！
0: 是，走，赶紧回村跟乡亲们支一下，咱们有专门打小鬼子的封狼队啊！
2: 快走。

0: 你们这些混蛋，竟然让加小枪把风狼队的旗插上我们的炮楼，而你们居然毫无察觉，睡得跟死猪一样。大日本帝国的脸面全让你们给丢尽了。我早就说过，加小枪就是一匹狼，没想到他现在居然发展出了一群狼。 如果你们认为占领满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么有一天，你们一定会成为被狼吃掉的羔羊，懂吗？
1: 好，
0: 滚！

0: 怎么样，哥儿几个厉害吧？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打死几个小鬼子，夺了挺机枪吗？
2: 说的容易，用过机枪吗？你们
3: 顾兄，这可是机枪，这是宝贝，咱队里没这东西，一扫一大片。
4: 顾兄，你刚才说那个话我不爱听啊！什么叫做就杀了几个鬼子呀？
5: 那你们杀了几个呀？
4: 杀了五六十个吧。
3: 对
0: 对对，五六十个。
3: 对啊。
1: 多少多少？
4: 五六十个。
1: 你咋不说五百呢？
4: 五百个那不吹牛吗？就五六十个，你不信咋的？
1: 不信，我信。哪有这么多？
4: 你看，救人徐静兰读过书，这脑子够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小江，你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杀那么多鬼子的？
4: 这个杀五六十个鬼子和杀五六个不一样啊，就要讲究方式还有技巧啊。这个正面硬碰硬是找死，对吧？我们就必须用偷袭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从背后啊就揽着小鬼子脖子咔一刀就给弄死了，或者是直接蒙着眼睛咔就给捅死了，就是这么着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了五六十个。
3: 对，
1: 就这样你也杀不了五六十个呀。
5: 对呀。
4: 不是，不是。

0: 那个就杀鬼子吗？刚才没跟你说清楚啊，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就一下两下的，这个就都没察觉就被我们干死了呀。
1: 那我还是不信，这么长时间鬼子不得惊醒啊？惊醒了不得增援呐？
0: 嘘，是不是傻呀？增援需要时间呀，你以为变戏法一下子就飞过来了啊？再说了，我们风狼队怕小鬼子呀，来多少杀多少。
2: 对，
3: 顾秋香兰，别再说话，好好让他吹，嘴皮子吹破了，他就不吹了。
0: 不，怎么能是吹呢？你不信，我先不说杀人的事了，咱说这枪的事儿。这枪，机关枪啊，看见没？上面写的什么呀？79泊，加拿大造。知道加拿大吗？古代你知道造那个什么干将莫邪的大师，专造枪的。最好的枪就是加拿大造的，这枪一上战场，哒哒哒一打就是一大片呐！
3: 这枪有这么厉害吗？
4: 哎，师傅别动，别弄坏了，
5: 伤了你。
0: 那个，我跟你们讲，除了杀人和夺枪，我们还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就是我们把那个炮楼上小鬼子的旗给摘了，摘了以后换上我们自己的旗，这样以后啊，那小鬼子就知道这些事儿是咱们干的，以后只要听见咱们风狼队三个字，那就得是
6: 闻风丧胆。哎
7: 呀，你们几个实在是太厉害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加菜，好好的庆祝一下。
8: 看看看看看看，还是我媳妇想的周到吧？
7: 谁是你媳妇？
8: 你？
7: 不告诉你，以后不许这么叫我，否则我撕烂你的嘴，信不信？哎，
4: 青兰姐，晚上你给咱做的啥好菜？
7: 红烧猪蹄，小鸡炖蘑菇，葱爆猪耳。还有一大锅的炖菜，
0: 哎呀，太好！不是这么多好东西，你是从哪儿变出来的？
7: 我做的呀。哎呀，吴队长，他叫炊事班帮你们加的菜。
0: 看看啊，老吴开窍了，懂事儿了，这就是我们这次的壮举，让他彻底折服了，他以后就得这样伺候我们啊。不是，虽然这一次的行动你们没参加。没关系啊，晚上带着你的姐妹们陪着哥几个喝喝酒吃吃饭，哈哈。
7: 我不爱吃。
0: 不是，我跟你说啊，都是朋友吗？别眼红啊。
7: 谁眼红了？行了，咱们走。
4: 哎，顾秀，你也走了？
0: 不是，哎，生什么气呀、啊？我告诉你，自古女人爱英雄。
7: 对，哈哈，
0: 这就是知道了我们这次壮举之后啊，心里明明对我们那是，哎呀，崇拜和爱慕啊，不好意思表达，你得让他们回去消化消化，好不好？咱们哥几个晚上好好喝几盅，哈哈。
9: 好。哎，哦，许会长来了。哎，来，里面请。
10: 德川太君呐，
9: 许会长，坐。
10: 听说您爱喝茶，这是上好的乌龙茶，请您品尝。啊，
9: 谢谢，坐。
10: 德川太君，您把我叫来有什么事儿吗？啊，
9: 没什么大事。我听说徐会长在喜马山山下开了个铁矿厂。
10: 啊，那不过就是个小小的矿，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不算什么。
9: 你错了，铁矿可是制造军火非常好的原材料。徐会长经铁矿多年，居然不知道铁矿的价值所在，不能不说很遗憾啊。我有个小小的建议，既然徐会长经营铁矿这么多年，不能给你赚来大钱，那不如转手卖给我们皇军吧。
10: 不是，太君，那个，这是我爷爷当年在山上挖红薯的时候挖到的，所以这也算祖上传下来的产业。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9: 那谁能替你做得了主吗？想让你的祖先给你做主吗？你想让死人给你做主吗？
10: 不是，我就是想再回去考虑一下。
9: 不用再考虑了，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你把铁矿厂交给我们皇军保管，我们付钱给你，我想徐会长不会拒绝我吧。
10: 不是，那好吧，不过我想有个小条件。
11: 哦，不

0: 就是一个小小的请求，一个请求。说，就是我可以把这个T矿呢，转卖给皇军，但是呢，我希望呢，太君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官复原职，让他再当侦缉队的队长。他对皇军那可是非常的忠心呐。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没问题，不答应你。谢谢皇亲，那行，那就这样，我马上去办啊，告辞。
2: 有酒有菜，给个神仙都不怕。
3: <笑>
1: 有日子没吃的油性了，来，赶紧快！
3: 哎，还等一会儿啊，小香哥还没来，你们着什么急啊？
2: 急什么急？他不，来吧，快吃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4: 哎，你等会儿，小强哥。
2: 什么意思？我刚才听说不等我要吃独食是吧？这么多兄弟都没吃呢。哎呀，全来了，全来了，这能够吗？
1: 没事儿，没事儿，兄弟们都不饿，对吧？
2: 饿。那什么，青兰，这么着，你呀去把那个高凤、顾秀、香兰他们都叫来，告诉他们啊，都是一家人，不要计较这个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不要眼馋，不要眼红，不要嫉妒，好吧？去去去吧，哎哎。
1: 别勉强，别勉强啊！来吧，兄弟们，把碗拿起来，把酒都满上吧。
5: 来，
1: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0: 有兄弟们这句话，我这当哥的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知道通过昨天晚上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管咱们叫什么吗？叫智勇双全的八路军呢、啊、智勇双全呢、啊、兄弟们，那可不是开玩笑。兄弟们，你们想想，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咱们自己的地方抢咱们的东西，欺负咱们的女人，咱们能答应吗？
1: 不能。
0: 好，那从今天起，我正式宣布，八路军岭山游击队抗日风狼队正式成立了。
1: 好，
0: 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生死兄弟，一起痛痛快快打他家鬼子。
1: 好，
2: 好，
3: 开了，
0: 开饭。

0: 他们倒是喝得痛快，我越想越憋屈。
1: 就是，你看贾小强那得意劲儿。不过话说回来了，贾小强他们几个这次干的这票还真是压过咱们了。
0: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拿回挺机枪给炮楼上插了杆旗吗？
2: 说得对，不就这么点破玩意儿吗？有什么好显摆的？哎，嗯，咱们去端鬼子的炮楼吧。
1: 啊啊！哎哎，就咱们仨去行吗？
0: 是啊，好汉难敌四手。
2: 鬼子炮楼没几个鬼子，咱们仨去都嫌多了。
1: 啊！
2: 走，站住！你来这儿干嘛呀？你们干什么去？用得着向你汇报吗？
1: 我知道你们要去端炮楼是吧？那我可要告诉吴队长了。
0: 哎，徐青兰，你除了有这点本事还有别的能耐不？
1: 不告诉吴队长也行，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说。
1: 我也要去。
2: 我们是去打鬼子，你以为去玩呢？
1: 那你就是不带我去了。好，告诉吴队长去喽。
3: 哎哎哎，干嘛？放开我，疼！放开我，凤爷。
2: 挺有能耐啊，徐青兰，你不是要告诉吴队长吗？去啊。
3: 我是来给你出主意的。
2: 你给我出主意？你能出什么馊主意啊？
3: 馊主意也是主意，你听不听吧？放开我，我告诉你。
2: 放开他。说吧。
3: 你真准备这样去端炮楼啊？

0: 鬼子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全在炮楼里面，你怎么端？
1: 那咋去端？
0: 你想想啊，咱们呢都是女孩吧，穿上旗袍，带上酒菜，然后，
1: 哼，还不错啊。行，主意不错。我们都是土匪，没有旗袍。你有旗袍吗？
0: 有啊。
1: 回去拿吧，把旗袍穿好了。勾引鬼子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大美人，带他走。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没菜了，真是狼多肉少啊。
3: 哎，不是，等会儿。我今天之前我让谁去喊吴队长来着？
4: 上来
5: 上来。
3: 吴队长人呢？人家吴队长给咱张罗一桌菜，你不叫人家，赶紧。
6: 我以为他吃过了。
7: 哎，吴队长来了。
8: 来。
9: 哟，吃这么干净。
3: 哎，我给吴队长把酒倒上。
5: 马上。
10: 来，吃吴队长。
11: 来，
10: 到了。
7: 敬吴队长，
12: 来，吴队长，
3: 不能一起敬，得一个一个敬。
9: 哎，我不能再喝了，你们看，我都干净满满一碗了，晚上啊，我还要开会呢。
3: 哎，今天高兴开什么会啊？多喝两碗没事，对不对？
9: 啊，我今儿啊是高兴，啊，你们多了机枪，还把这个旗插在了鬼子的炮楼上，狠狠地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啊，我特别让炊事班做些酒菜，犒劳你们，
3: 还不谢谢吴队长？
5: 谢谢吴队长。
9: 但是呢，
3: 不，老吴啊，今天这个场合就别但是了，是吧？他一但是，他就要不是批评人，要不就是没好话。
9: 小强说的对，啊，我就是要给大家提出点意见，摆摆道理。
6: 咋还提意见呢？机枪我们都端回来了，是不是？
13: 哎，狗剩子。说话得有准性，机枪是我夺过来的，
14: 你就吹吧。
13: 谢谢啊。
9: 不管这个机枪是谁夺回来的，哎，这个是个大宝贝啊。可是再大的宝贝，也比不过咱的命重要。就像这个油灯，每晚不能盛油是吧？有油你还得有碗，不然这盏灯就照不亮。点不亮，
7: 吴队长，你说啥呢？又是油又是碗呢，给我都弄糊涂了都。
9: 这么说吧，大家都是本地人是吧？人熟地熟，土生土长，那就是有碗有油啊。可是想把这个油灯照亮，那还得有灯芯子。这个灯芯子是什么？是咱们游击队。既然大家都愿意参加抗日的队伍，那就要一切听从指挥，只有铁的纪律，啊，才不会是一盘散沙。
5: 来，
3: 喝酒！
9: 啊，好，大家喝啊！
5: 来，干！
9: 根据上级指示啊，军备基地是一定要摧毁的。可是我们的内线农夫到现在都没有摸清基地到底在什么位置。我分析啊。这个军备基地会不会就是在军火库里？我听高凤说，他们进去抢枪支的时候，里边全是堆满了石头和木箱。但是昨天我们交通员送来情报，目前军火库里全是炸药和武器。所以，我决定，不管军火库里面有没有军备基地，都要炸掉它。
15: 报告队长。我刚才查岗，发现高凤他们几个人不见了。
9: 都是谁啊？
15: 高凤、顾秀、香兰，还有徐庆兰。
9: 去把江小香叫来。
15: 他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
9: 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老三，你负责看好驻地。
16: 是。
9: 大力，赶紧集中一分队，分头去找。
16: 是。
9: 怎么样，
16: 队长？那边没有啊。报告队长，那边也没有。
9: 走，前面看看去。
16: 队长，前面就是鬼子的炮楼了。
9: 我知道。走。
0: 都跟上。

0: 看贾小强他们这会儿还有什么那么嚣张的？
1: 等等我，
2: 有情况。
1: 打鬼子也不是我想的那么吓人吧？你握干什么？
0: 这是我。
2: 是高凤吗？
3: 吴队长，是你吗？
2: 是我，出来吧。
0: 吴队长，吴队长，你看，这都是我们缴获的枪。
3: 咱们把鬼子的炮楼给端了。吴队长，一个炮楼，七把枪。
1: 吴队长，今天这个主意可是我出的。
2: 不要再说了，你们深更半夜擅自离队，遇到了鬼子，你们要出了危险怎么办？知不知道我们找你半天了？
3: 干嘛这么凶啊？我们又不是去玩了，我们是去打鬼子了。
2: 大林，
4: 哟，
2: 先把他们几个带回去，等我处分。
4: 是。
2: 高峰，
4: 走吧，
2: 你留下，我要跟你谈谈。
4: 走吧。
3: 先回去吧。吴队长，有何指教？
2: 高峰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我是队长。你既然入了八路的队伍，一切行动就要听我的指挥。
3: 你板着脸训谁呢？
2: 高峰，你做土匪的时候有你们土匪的规矩，你入了八路就有八路的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严明的纪律。
3: 你别跟我说纪律，我告诉你吴广生，这世界上除了老疙瘩，没有人敢这么训我。不就是攻打会馆的时候上了鬼子的当吗？至于吗？咋，怕了？怂了？
2: 会馆一战，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吗？如果只为了报仇，我们可以天天和鬼子硬拼，直到拼得血本无归。高峰，我告诉你，你可以拿你的生命做儿戏，我不能，我要为他们负责。他们都还很年轻，背井离乡投靠了我们八路是为了什么？他们把命交给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鬼子，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白白把命丢掉。
3: 好，姓吴的，你有种。你不是想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吗？不知道你给我好好的看看，没有纪律，我一样能报仇。
2: 高峰。

0: 钱元少佐，你觉得这几个字写的怎么样？君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从字体上看，这一定是女人的字，而且字迹非常潦草，说明她在写字的时候非常慌乱。这是一个胆怯的女人。可是，据我所知，这个飞镖。
2: 是女匪高凤的独门暗器，由此我可以推断，一定是高凤派的女匪干的。
3: 陈总，留下特派的魏军已经抓回来了，该如何处置？
1: 统统枪毙，要让其他魏军知道，不和我们大日本皇军共同消灭抗日分子，只有死路一条。
3: 嗨。
1: 千叶君，有件事情，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刚刚得到军部的消息，你的哥哥千叶荒木正宗于三天前在台儿中战役中不幸遇害了。我希望你不要太难过，他是为天皇效忠而死，这是他的光荣。
3: 嗨。
4: 过来！哎，去你的！高凤走，这么大的事你们也敢不告诉我？等我自然醒呢？为什么跑？
5: 不，你这个人你就说话不讲理了吧？

0: 你都喝成那样了，你说没问题，我谈谈。那个啥，我也是听徐庆兰说的，他不知道因为啥事儿跟吴队长吵了一架就走了。
1: 知道去哪儿了吗？嗯，
2: 不知道。
1: 小山，这事我得麻烦你了。香兰喜欢你，我知道。香兰跟高峰又是好姐妹，肯定知道在哪儿落脚。你去找香兰，把她在哪儿落脚给我套出来。
2: 好，我现在就去。
1: 你们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弄。
3: 同志们，跟我走吧。
1: 干啥呀？
3: 进密室，上进密室干啥呀？
1: 还能干啥呀？
3: 哥，你昨晚上喝多酒了，对着吴队长胡说八道的，害得我们哥几个都得跟你关小黑屋。
1: 多大点事儿啊？
3: 也没那么严重。等敞亮，等你们进去之后，好好反省反省。
2: 哎，那个，老吴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外边生气呢，行，那这样，你呀把这哥仨先带去禁闭室，我跟老吴说点事儿，完了我就过去，行不行？
2: 哎，你最好还是别去，吴队长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1: 谢谢关心，但有点事儿我跟他非说不可啊。
3: 哎，
1: 走吧，我先带路。
3: 不想去，不想去，不想去。
1: 不是，
3: 说
1: 你
3: 生气，
1: 不不，去去去去去。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 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 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 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0: 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一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0: 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 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 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

0: 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说吧，什么事儿？
2: 听人说高凤离队了。
1: 走就走了吧，像他这么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早晚会把我们的军心扰乱的。哎，你就说这个徐庆兰吧，啊，外表看着挺柔弱的，哎，万万想不到这次他也长能耐了。
2: 老胡，你看啊，整日见你都是笑呵呵的，这不是挺好的吗？你这突然一板下脸来，我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1: 哼，都像你们这样说上哪儿就上哪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我能有好脸啊？
2: 对，你说的对啊，我们出去不给你打招呼是我们不对，但我们出去也没干坏事，不是？我们还不是为了多抢些枪，多杀几个鬼子吗？我们这么做也是想给你这个队长长长脸吗？
1: 哎，脸长在我身上，用不着你们帮我长。有事说事儿，说完了赶紧去禁闭室反省反省。
2: 行，吴队长，你看你也说过啊，说高凤是个人才，咱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再说了，这个亲不亲一家人，咱们都是枪林弹雨闯过来的，高凤现在就这么走了，他要真出个好歹来，你这心里过得去吗？
1: 你有什么主意啊？
2: 我的主意就是我下山去，我把他给找回来。
1: 你小子又想擅自离开驻地是不是？
2: 我不是擅自啊，我这不是给你请示来了吗？
1: 让我考虑考虑吧。啊，
2: 那你抓紧点想啊。高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是吧？他这一下山去指不定要干出点什么事儿来呢，他万一要是真有个什么好歹，在你考虑的这段时间，你到时候心里我不知道你怎么过得去这一关。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禁闭室了。
1: 哎，我记得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他现在就去给那帮兄弟报仇，他八成是去县城了吧？
2: 肯定是，他老说擒贼先擒王，他这一下山肯定是刺杀德仁多郎去了。
1: 这样做太危险，这样吧，你马上带几个兄弟阻止他这次鲁莽的行动。
2: 爱民如子的好队长。好嘞。
1: 你呀，不用净捡那好听的说啊，我告诉你，这次人要是带不来，我关你3个月禁闭，闷死你。
2: 哎，你放心，我肯定把人给你带回来，不过不用带人去，我一个人去就行。
1: 那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2: 不是，吴队长，你听我说，我一个人去又不拼命，那么多人太招摇，我一个人进城行动起来方便，我只要找到高凤我就把他拽回来了。
1: 行吧。哎，小香，千万要小心啊，会馆一战我失去了30多个兄弟，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好兄弟。
2: 吴队长，你是我们的好大哥，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还有就是高凤这个人脾气是不好，但他打仗是一把好手，你也别怪他。
1: 嗯，我知道。你见到高凤以后啊，就说我昨天晚上不该向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啊，我向他道歉。部队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着，我们随时欢迎他回来。
2: 那我去了。
1: 嗯，一定要小心啊。
3: 香兰。
4: 哎，小山，你看衣服给你缝好了，满不满意？
3: 香兰，你对我真好。
4: 那当然。真香。
3: 喜欢吗？
4: 喜欢。

0: 我就当你是谢谢我的了啊。
1: 嗯，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0: 说。
1: 凤爷去县城的话，会在什么地方落脚？
0: 您问这个干嘛？
1: 随便问问。
0: 我告诉你，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1: 嗯。
0: 凤爷在县城啊，有个秘密的点，就是城东的铁匠铺。那个何掌柜啊，是凤爷在山寨的时候留在县城的眼线，好多兄弟都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早就让花狐狸给卖了。哎，我告诉你，你可别跟别人说啊，不然凤爷又要说我嘴快了。
1: 放心吧。你没告诉别人，咋告诉我了呢？
0: 嘿，死榆木脑袋！
2: 怎么样，打探出来了？
1: 打听出来了。
2: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高峰在哪儿落脚呢？
1: 我答应香兰了，要保密。
2: 你说什么？
1: 要保密。
2: 你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何长贵的铁匠铺。
2: 对嘛，早说不就完了吗？
3: 大林，赶紧跟上贾小枪，不要让他发现。如果有情况，掩护他撤离。
4: 行。
3: 不要轻易去裁缝铺，不能轻易暴露情报站。
4: 是，明白了。
5: 凤爷，您先吃着。
6: 嗯。最近什么情况？
5: 这些鬼子啊，最近经常去玉鹤酒楼，吃香的喝辣的，玩姑娘。
6: 德川多郎会去吗？
5: 德川多郎每隔几天就去一次，他也吃中国菜，说那儿的中国菜做的地道，不过他吃完就走，从来不在那儿耽搁时间。
6: 你估摸着德川多郎这几天哪天会去？
5: 玉鹤酒楼昨天新来了个北京的厨子，听说北京烤鸭做得一绝，今天头一天亮相，我想德川多郎今天肯定会去的。
6: 好，等的就是今天。老何，玉鹤酒楼我没有去过，你要跟我详细的说一说里面的情况
5: 啊。
6: 还有德川多郎会在哪个房间？
5: 好。
2: 兄弟，我找何长贵何师傅。
7: 找我师傅？师傅，外边有人找你。
5: 凤爷，有人找我，我先出去一趟。
7: 来了。
5: 哎，找我？你是打铁啊，还是买工具啊？
2: 何师傅，我是来接高凤的，麻烦您通传一声。
5: 高凤？你看我这是打铁做铁匠活的，哪有什么高凤啊？
2: 何师傅，我都找到了。这样，我进屋看一下农具啊。
5: 哎，哎，哎，我说你买什么快点好不好？我们要出摊了。
2: 何师傅呀，何师傅，那里屋是卖什么的？
5: 哎，怎么这么没规矩啊你？哎，我说你怎么回事，还闯到我屋里来了？啊，我跟你说，买东西就买，不买东西赶紧走。我们这打烊了，我们这要关门了。
2: 何师傅，知道你是自己人，我这赶路也赶饿了，不跟你客气了啊。凤爷，出来吧。
5: 你说什么呢你？
2: 别再憋死了。
6: 我憋死不憋死，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来这儿干嘛？
2: 吴队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给你道歉，只要你肯回去，怎么都行。
6: 我要是不愿意呢？
2: 差不多就行了啊，他这人也没恶意，这不是担心你吗？人着急的时候说的话不能算。
6: 别说这没用的，陪我吃个饭吧。老何，有酒吗？
5: 哎，有。
2: 酒就算了，我昨天晚上没少喝，我这会儿闻见酒就想吐。
6: 那你赶紧走吧，我不回去了。
2: 行，我贾小枪喝酒没怕过谁。
5: 凤爷，酒来了。

0: 来，我给你满上。
1: 。走。
0: 我还没喝呢，着什么急呀？
1: 这酒还挺有劲儿。
0: 敬你。
1: 你说你啊，挺漂亮的，干啥非要把自己弄得跟爷们儿似的？
0: 弄成爷们儿，那些臭男人就不惦记了，对吧？
1: 你弄成爷们儿也有人惦记。我问你个事儿，咱先说好，你不许打人。
0: 你问。
1: 你跟洛平怎么好上的？
0: 谁？
1: 洛平。
0: 过来。你再提他，我废了你的心。
1: 不聊他，不聊他。那咱聊老疙瘩就行了。老疙瘩这人我佩服，他对你什么意思全山寨都知道，可你在山上待了五年他都没勉强过你，就这一条我就佩服他，汉子。
0: 老疙瘩是条汉子，比你强多了。
1: 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就这么没了。
0: 别提他了，敬他一杯。说说你吧，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能有什么打算？
0: 徐静兰呢？
1: 徐静兰是我妹子。
0: 她对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1: 我对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0: 跟你说句实话吧，我看不上你。
1: 那你就告诉我，你怎么才能看得上我？
0: 干了这两碗酒，也许我还能高看你一眼。感冒？
1: 不敢是孙子。

0: 行，是条汉子。来，再给你满上。
1: 中佐，
2: 德川中佐能够大驾光临，真是不胜荣幸。
1: 好，中佐，
2: 请吧。
1: 请，
2: 请。
0: 有种。
3: 满意了，国父，我今天把话给你撂着。总有一天，你得给我生一堆大胖小子。
0: 贾小枪，贾小枪，醒醒！
4: 风爷，果然不出我所料。德川多郎去了玉和酒楼，不过还有徐庆生跟洛平跟着。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今天我必须动手。德川多郎在哪个房间？
4: 三号房间。
0: 老何，你带我去玉和酒楼，然后你就回到这儿。如果我得手了，我也回到这
4: 儿。好。
0: 万一我要是失手了，你帮我一个忙，把这个交给他。

0: 凤爷，您干嘛把他给灌醉了？他就是个草包，什么都不会，去了就是送死。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万一他要是醒了，问我去哪儿了，就说不知道。
1: 好，
0: 你帮我好好照顾他。
1: 好，
0: 谢谢。

0: 钟总来了，德顺钟总，实在对不起，您的包房这位太君非要在这儿享用，我的话呢，他又听不懂。嗯，
1: 君总，非常抱歉，我这就给您让房间。
2: 不，钱将军，
0: 你继续进行。这样，我们换个房间吧。
2: 好，请到旁边的房间，
1: 快快快快，
2: 到这边来。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嗨，
1: 哎，来，哎。
3: 来来来，钟总，我跟骆司令敬您一杯。好，来来来来来。啊，德川忠佐对下属那真是关爱有加呀。啊，你们有所不知啊，千叶少佐的哥哥千叶段在台儿庄战役中遇碎了，这让他很痛苦。我希望。 他能没酒佳肴，在女人身上找到慰藉，重新振作起来。哎，
1: 是啊，我也为前野少佐，同时骨肉兄弟感到万分难过呀。
4: 是啊，是啊。
3: 虽然在战场上生死各半，为天皇效忠，是我们大日本子民的荣幸。我自从容以来，无不以此为最高追求。
1: 钟总对下属还真是贤明，对天皇也忠诚。来，我们再敬钟总一杯。
3: 不，骆桑，你错了。贤明用来称赞君主和帝王的，我受不起。
1: 我的祖上德川家康才是真正的贤明，我差得远了。
3: 哎，
1: 钟总，您真是太谦虚了，您是文韬武略，才干过人，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风云人物的。
3: 那是那是。
1: 来，钟总。
3: 来来来，来，西萨，你们中国人会溜须拍马，不过我听得非常受用啊。有你们的老话讲，叫做“豪华红死人不偿命”。恢复我德川家族的荣耀，恢复我德川家族将军的地位，是我毕生最大的夙愿。
4: 钟佐是一定会成为帝国的将军的。 到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无比荣幸啊！来，咱们再敬德川忠佐一杯。
1: 来来来，忠佐，
3: 我们一起来。
1: 好。

0: 钟总，您让我跟洛司令官复原职，我们真是太感激了。
1: 是啊是啊。
0: 你看，我就是都
1: 在酒里，
0: 都
1: 在酒里，
0: 都在酒里了，都在酒里。哎哎哎，我们敬您一杯，来来来。啊，
1: 先干为敬啊，
0: 先干为敬。
2: 来来来，坐坐。徐嫂，我恢复你政局队长的职务。乐嫂，哎，我恢复你皇协军司令的职务，是基于对你们的信任，还有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好好干，这次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1: 一定一定一定
0: 一定一定。
2: 东西带来了吗？
0: 哦，带来了。

0: 这些是你妹妹写的吧？啊，对，她平时没事吧，就爱瞎写一些这些风花雪月的诗词歌赋。没有。
1: 从字迹上来看，和炮楼里留下的那几个字完全吻合。
0: 端午炮楼杀我皇军的，你妹妹徐庆兰算是一个。啊？哎呀，不可能吧，钟佐。
1: 我妹妹她胆子小，平时在家里杀一只鸡都不敢看，她不可能杀人的。世事难料啊！你的妹妹徐庆兰被八路洗了脑，被风狼队带坏了。现在看来，她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误解，恐怕很难消除。根据我的判断。 端炮楼杀皇军的主凶不是你妹妹，而应该是高峰。我很想通过你妹妹，找到高峰。哦，哦，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来，喝酒。
0: 来，德胜，钟佐，
1: 喝酒。啊，徐队长，嗯，你妹妹的事情，我还是希望你能劝劝她。 因为高峰，我一定要抓他。这件事情就仰仗二位了。来，我敬你们一杯啊！德川多郎。
2: 你怎么来了？你没喝醉啊？
3: 我要喝醉了，谁救你啊？还说我是个废物！我要不来，你今天小命就没了，赶紧走吧。

0: 别让他们跑了！给我开枪！
1: 笨蛋，给我分头追！
2: 是。
3: 站住！
2: 站住！别跑！

0: 行啊，你们俩胆子够大的，竟敢刺杀日本驻满城最高长官，佩服。
1: 洛平，别说废话，今天我们俩被你逮着了，算我们倒霉。开枪吧。
0: 梅子，
1: 别喊这个名字，这名字不归你喊。
0: 好，高凤，你是真的要跟我恩断义绝？难道你忘了咱们的情分了吗？
1: 你了解我，我这个人太硬性，做不了鬼子的奴才，跟你不一样。
0: 话别说得那么绝对，

0: 刚才我带兵追你俩的时候，本来可以下令乱枪打死你们，但是因为你在，我没有下这个命令。
1: 好，好，听骆司令这话的意思，你也是个有情有义的爷们儿。这么着吧，你把高凤放了，我留下。
0: 我告诉你，贾小强，这儿没你的事儿。高凤今天可以走，但是贾小强今天你死定了。
2: 你打死他，我就打死你，信吗？
0: 好啊，你又拿枪对着我了。好，那今天谁也别走。
1: 凤儿，你走。
2: 开枪吧，你不是要打死我们吗？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2: 我不逼你，我知道你敢开枪。开枪吧。

0: 你不开枪，我就走了。再见。
1: Yeah.

0: 来了，来了，哪位啊？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
1: 小强，怎么了？
2: 陈采芳，我们杀了一个日军少佐，现在日军和伪军在满城搜捕我们，我们没办法了，想在你这儿避一避。
3: 人家不愿意。
2: 我知道你不方便，但是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就躲一晚，明早就走。
1: 不是，我不是不愿意。
4: 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快点！
6: 开门！开门！
1: 快躲起来！
4: 开门！
1: 快！
6: 开门！开门！
4: 开门！打开！快点！开门！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哪位呀？哎呦，
1: 这你们这是这大半夜的，这是。
7: 干嘛呢，裁缝？这么半天
1: 做衣服呢？
7: 胡扯！这么晚了做啥衣服啊？
1: 哎呀，马县长啊，让我给他赶一件出客的长衫，我不是给他加班的做吗？哎，大半夜的，你这拿着枪？哎，队长，你这。
7: 裁缝，箱子里装的什么呢？
1: 箱，衣服呀。
7: 打开让我看看。
1: 哎，
7: 不是，
1: 这钥匙哪儿去了？
7: 行了，别找了。
1: 不是，
7: 还是我帮你吧。哎，兄弟们，
8: 砸开！
1: 哎，这是我祖传。哎，
8: 追！
1: 快追！
8: 追！
1: 追！
8: 追！
1: 走啊！

0: 这儿啊，实在是不能久留啊。
1: 陈大夫，已经很感谢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走了。
0: 我不是那意思，再等会儿，等会儿。你呀，拿上这本杂志，到街对面茂盛杂货店交给钱掌柜，可以在那儿躲几天。
1: 哎呀，谢谢你，陈大夫。
0: 哎，谢什么？
1: 那我们去了。
0: 哎，
1: 走。
2: 谢谢。

你还是活的，狗汉奸，想抓你爷爷。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

0: 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0: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4: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

0: 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
2: 在竞技体育方面，15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持续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3: 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推动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实现从重点突破向以63项目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型。三大球振兴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3: 狠抓体育行业作风，严肃整治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坚定。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从课本剧到模拟法庭，从舞台到故居，各地学子以不同方式触摸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2: 在山东济宁金乡县王杰中学的舞台上，身着民国服饰的同学们正用细腻的表演再现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区被迫推行日语打压汉语教学的屈辱历史。
4: 当我自己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母语是民族的根，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地记住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每一堂课。
5: 今天看完表演，我是真的流泪了，那种自己的语言不能说，自己的文字不能写的屈辱感，让我真的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自强。
2: 课本

0: 剧落幕后，学校王杰之声宣讲团深入各班开展宣讲，讲述日军侵华的残暴行径，追忆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1: 我们可能不需要像他们那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练好本领，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这个国家。
0: 在江西南昌市南京学校，把开学第一课搬进梅汝敖故居，同学们在先生雕像前肃立鞠躬，

0: 那样有底气、有学识，用法律捍卫正义。
1: 当天，薛湘师生还以校园欺凌为主题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完整演绎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及当庭宣判全过程，让学生学法、懂法、守法。
2: 今天站在梅如敖先生的故居里，特别是刚才我们穿上法袍，模拟了那个庭审的过程，我才真正感受到那种字字千钧的重量。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秋季新学期，各地中小学围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新学期伊始，在嘉兴市实验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上，五位红船小讲解员成为主讲人，生动讲述了与上海绍兴队员互访研学的见闻，以及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时的激动心情。课堂的高潮部分，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连线连接起贵州省遵义市文化小学、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城关第一小学的绍兴队员，长征路上的伙伴们隔空寄语，让红船精神与长征精神交相辉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作为红船旁的绍兴队员，我们一定会传承红船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在山西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低年级通过诵读红色童谣、观看红色绘本等形式了解长征故事，培育红色启蒙认知；中高年级则通过品读长征小故事、观看长征纪录片、分享学习感悟等方式，深入了解长征历史脉络与伟大长征精神内涵。活动中，老师们将长征精神与新时代绍兴成长相结合，引导学生走好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在江苏无锡，多所中小学组织学生收看了2026秋季学期无锡市中小学生开学第一课。在无锡市梁溪区阳明实验学校，不少学生被其中的红色云岩学板块打动，无锡老兵尹斌深情追忆父辈浴血奋战的革命往事，来自万里海疆的海军无锡舰官兵跨越山海送来少年寄语，激荡起孩子们心中的自豪。
5: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要传承红色根脉，铭记先辈精神，以昂扬姿态投入新学期，努力学习，奋勇向前。
1: 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举行以传承红色薪火，奔赴健康新城为主题的开学典礼，校长为全校师生送上新学年寄语，希望同学们传承红色薪火，以饱满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健康新城。学校还聘请院士作为科学教育指导专家，让科学家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3: 新学期对教师的关爱也在升级，今年秋季学期，武汉一所中学新改建的一间母婴关爱室正式投入使用，解决了孕妈妈和哺乳期老师们最实际的烦恼。
6: 武汉市陆家街中学这间母婴室是由教学楼五楼的一间卫生间改建而成，空间不大，却处处透着用心。校长介绍，学校育龄女教师占比很大，校园里每年怀孕或生孩子的女老师就有七八位，尤其是到了孕晚期，上厕所蹲不下来，很不方便。
7: 我们把原来的蹲便改成了马桶式的，这样一来，这样设计呢，就是方便我们孕妈妈在孕晚期的时候能够上厕所方便一点点。
6: 曾天是九年级的班主任，刚生完孩子3个月，新学期就提前结束产假回到岗位，新的母婴室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8: 我当时在想，我说这个拔完奶之后怎么办，然后学校马上就说还有一个小冰箱，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贴心的。
6: 这台用来储存母乳的小冰箱是老师们自发捐赠的，母婴室安装了密码锁，有需要的老师随时可以进来，既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保住了个人隐私。
7: 在这个上面还是放了一些绿植，能够让老师们进来之后能够心情舒畅，尤其是到了孕晚期啊，这些妈妈很紧张，想把这个空间呢打造得更加温馨一点，校园变成大家真正的温暖的家。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2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

0: 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那还有
1: 审判，
5: 都已经开了，你这事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给他自杀的机会？
1: 钟总，我们也想抓获他，可这小子下手太快了，我们没来得及阻止啊。
0: 洛斯利，
2: 是，
0: 城门封锁了吗？
2: 钟总，城门已经全部封锁，我的人跟侦缉队的人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
0: 很好，这次一定要抓到假小将和高峰。前野少佐是我大日本皇军的柔道高手，没想到居然死在假小将和高峰之手。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前野少佐是被人偷袭致死。我对这种下三滥刺杀我皇军的行为极为愤怒，抓住假小将，抓住高峰，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把这个八路的尸体挂到城门楼上，报时三天，要让所有人看到，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贾小江和高峰一心要刺杀我，要报仇。好，我就给他们一个报仇的机会。洛斯林，
2: 在。
0: 现在看来，挨家挨户的搜查是找不出什么线索的。
3: 啊，那周总，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我倒想在徐会长身上做点文章。
1: 我爹？
4: 那个陈裁缝真不简单。
5: 是不简单，我一直觉得他是八路部下的眼线，估计是怕暴露身份，一直不肯承认。
4: 今天太危险了，幸亏有人替咱们解了围。不过是谁啊？
5: 嗨，这事儿你都不用想，肯定是吴队长派来的人。
4: 他那么心细吗？
5: 吴队长人不仅心细，心肠还好呢。高峰，我跟你说啊，吴队长一直觉得你是个人才，打心里不愿意你走。
4: 哦，你叫我什么？
5: 高峰。
4: 那是你叫的吗？
5: 怎么不是？
4: 谁让你叫的？我是你师父，知不知道？
5: 不是，叫高凤显得亲切。我
4: 谁要跟你亲啊？没大没小的。
5: 你不要跟我亲，那你今天还把我灌醉，还不是不想我去酒楼，怕我危险？
4: 谁把你灌醉了？谁怕你危险啊？我那是嫌你身手太差，不愿意让你拖累我。
5: 算了吧，你就是死了的鸭子嘴壳子硬。
4: 你才是死鸭子。
5: 我说你嘴壳子硬。
4: 你嘴硬。
5: 我告诉你，你关心我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我关心你我就承认，我贾小强关心你。
4: 我不关心你，
6: 大兄弟。侦缉队现在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你们，这里不安全了，你们得换个地方。
5: 好，去哪儿？
6: 你们先去地窖躲一个晚上，躲过今晚，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城去。
5: 好，有劳了。
6: 走。

0: 我跟你说啊，你别跟我这儿磨蹭，我不答应。你再想想，只要能抓住贾小枪，让你炸死一回又啥呀？又没让你真死，
1: 你个逆子！我活得好好的，你让我抱病而死，这不晦气吗？
0: 可不是怎么着，庆生，你这不是糊涂吗？啊，你让你爸装死，啊，你这不是咒他呢吗？
2: 哎呀妈，这是德川太君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呀？
3: 谁提出来让谁炸死去？反正我不答应。太君请。哎呦，太君，
2: 徐会长，什么意思？我听这刚才徐会长有些不大情愿是吧？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徐会长，你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为了大东亚共荣。
4: 别说让你假死，就是让你真死，我想徐会长也不会抬头，是吧？我答应，我答应。
2: 好，徐队长，那就请徐老先生准备一下，我们就演一出好戏。
5: 是。
4: 不是你让我去偷黄连？
5: 对。
4: 黄连是啥呀？能值钱吗？
5: 黄连啊，是军工用品，主要做燃烧弹。黄连呢，遇水不会溶解，不明白吧？我给你讲讲啊。军火库里都是炸药，汽油遇热会产生高温，黄连就会发生自燃。黄连和汽油就会产生炸药的作用，到时候军火库自然就会爆炸了。
4: 那上哪儿偷黄连去啊？
5: 我都给你打听了，县城里有一家洋火厂，做洋火是需要黄磷的，你可以到那儿搞点。
4: 没问题。那我完成之后，把黄磷交给谁呀？
5: 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偷黄磷这是我来完成，送进军火库这是第二个人来完成，这是两个事儿。
5: 不不不，这是一个人的事儿，就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4: 不是，这不是掉脑袋的事儿吗？哎，
5: 钻地鼠，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个任务就只有你合适。哼，你可千万不要拒绝啊，别坏了你钻地鼠的名号啊！
4: 明白明白，县公安说那军火库边上全是鬼子，那说不好就得掉脑袋。
5: 哎，如果真刀真枪跟鬼子干，我一定不会派你去。
4: 就是把这么一个黄磷悄悄地放到这个军火库里，对你钻地鼠就这么难吗？算了，你要是害怕，可以不去。就算我高看你了，
5: 你又说这种，我去啊。
4: 啥时候？
5: 就现在。
4: 不行，我还没跟兰兰道别呢。
6: 什么兰兰？这事儿你谁都不能说，这是军事机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去了县城到星月旅馆，那里会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任务一完成，马上返回。
7: 嗯，小心啊！哎，怎么回事？ 谁死了？就是那个徐世福，徐会长，徐会长儿子啥病了？好像
6: 听说是暴病身亡。
7: 暴病？
6: 对。
7: 活该，这就叫暴病。还好。

0: 您慢走啊。哟，陈裁缝，出去啊！
1: 衣服做得不好，我去给人送去，顺便赔个不是。

0: 我进。哎，哎，这位爷，您还有点什么？
1: 这个茶好苦啊！
0: 出事了！
1: 陈裁判被跟踪，你马上去一趟茂盛杂货铺，通知钱掌柜，做好撤离准备。

0: 难道陈在凤进县政府去接头？
1: 看这，哎呀，真惨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人是？听说了吗？
3: 太好了！昨天晚上
2: 被一个少佐让人给杀了。
4: 他干的？
1: 不是，听说啊，他是八路，凤囊队的假小枪和高凤杀的。
5: 我们中国人。
6: 哎，干嘛了？队长，真聪明！坐下，坐下，坐下。哎，都喝上呀。是啊，走吧。哎呀，您看这个怎么样啊？
7: 合适，啊，剪裁大小啊，都合适啊。
6: 面料也很讲究，咱们这个现成啊，我就欣赏你的手艺。
7: 县长高抬我了。
6: 哎，刚才我看你这个脚怎么了？
7: 啊？哦，我这脚。刚才啊，不留神崴了一下了。
6: 哎，你也太不小心了。
7: 我呀，也是为了让您快点穿上新衣服，一着急没留神。
6: 啊，你太热心了啊。没关系，我马上啊，让我的司机啊送你回去。
7: 哎，那可不敢
6: 了。别客气，老张。
8: 哎，
6: 啊，送这个陈裁缝回家啊。
8: 好的，请，
6: 请吧。
7: 哎哎，谢谢马先生。
6: 啊，别客气啊。
7: 哎，谢谢啊。

0: 徐世福诈死，德川东广场有埋伏，不要上当。
1: 先生，你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随便看看。
2: 钱掌柜，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们得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能去了。
0: 现在鬼子在城里四处搜捕你们，你们只能先在此避一避。
2: 钱掌柜，我在这儿耗不起，我还有一堆事等着我干。
0: 是，一堆事固然重要，但眼下保命更重要啊。
3: 大家听好了，听好了，徐世福徐会长今天去世了。皇军为了表彰徐会长对大东亚做出的贡献，特定于明天中午在东广场举行厚葬，届时每家每户务必出一人前去凭吊，
2: 徐世福死了，
3: 按违抗罪论处。
2: 凤爷，这次咱哪儿不去了？
4: 啥意思？
2: 明天德川独郎要去东广场吊丧，人很多，场面会很混乱，咱们趁乱刺杀他。
0: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2: 危不危险跟你没关系，明天是刺杀他最好的时候。

0: 吴队长，哎，老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慌的？
1: 昨天小强和高凤杀了鬼子的一个少佐，但是大力牺牲了。
0: 大力是我派他暗中跟着贾小强保护他的，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天亮之前不论发生什么都尽快回来，怪不得都晌午了，他一点消息都没有。
2: 我今天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茶馆接头，结果发现裁缝被跟踪，我怀疑情报站可能是暴露了，所以叫云雀去了茂盛杂货铺，通知他赶紧撤离。
0: 裁缝铺怎么可能会暴露呢？是不是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2: 这不可能吧？知道情报站的只有农夫、云雀、钱掌柜和我，这些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呀。
0: 那很可能是敌人已经怀疑陈裁缝了，还没有找过证据。不过我们的发报机还藏在裁缝铺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转移出来。
2: 对了，徐世福今天上午得暴病死了。
0: 徐世福得暴病死了？
2: 徐世福的管家满大街敲锣呢，说明天每户要派一个人去给徐世福出丧。我听说德川也去。
0: 老罗，你说的这些情况万分紧急，我必须马上去趟县城。
2: 不，吴队长，你这么做可太危险了。
0: 你不知道，我们有位同志刚刚进去执行任务，我必须阻止他，立即停止行动。另外，这个徐世福的管家满大街的敲锣宣传德川多郎去东广场，肯定是个圈套。德川多郎是想利用贾小强报仇心切的心理，利用徐世福出殡，设下埋伏，等着高凤和贾小强上钩。
2: 小强和高凤现在躲在茂盛杂货铺里呢。
0: 他们怎么会去杂货店呢？
2: 说是陈裁缝让去的。
0: 事情真是一团麻。陈裁缝现在被监视，我们不便跟他接头，情况一时又摸不清楚。我更得去趟县城和农夫接头，把情况搞清楚。情况万分紧急，我们现在就动身，走，争取赶在天黑之前进城。
2: 好，

0: 怎么了？
1: 小强，我总觉得明天广场的事儿是德川多郎给咱们下的圈套。
0: 这个事儿我也想了，徐世福怎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突然死了？而且他死了，德川多郎为什么要去吊丧？
1: 说得对，
0: 仅仅是为了收买人心。但是我又想了，以德川多郎的身份，很少有机会在公共场合出现。如果这不是一个圈套，那将是我们刺杀德川多郎最好的机会。
2: 小强，小强，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必须停止明天的刺杀行动。
0: 什么组织？
2: 你们既然已经加入了八路的队伍，就是有组织的人。明天东广场一定布满了日伪军。别说是刺杀，你们就是接近德川多郎，恐怕都接近不了。
0: 怎么刺？

0: 那这事不用你操心，我贾小强和德川多郎的仇不共戴天，如果报不了这个仇，我这条命就白活。
1: 我的大兄弟，仇是要报的，但也要瞅准时机。
0: 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时机。
1: 千掌柜，如果这里面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恐怕陈裁缝早就来给他们通知了。
2: 你还看不出其中的厉害吗？陈裁缝已经被跟踪了。
1: 大力的尸体也挂在城门上，徐世福的死很突然，也很蹊跷。这一切还不值得你小心吗？
0: 陈裁缝被监视了，不，那你去找他问问不就明白了？
1: 我和他是上下级关系，我们有严格的规定。作为他的下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能直接找他的。再说侦缉队已经盯上他了，我去不是同样暴露？
0: 好，咱不说这没用的废话。
3: 你不敢去没关系，我去。
0: 你不行，你是小鬼子同济的要犯，光上银就10000大洋。<笑>10000大洋，小鬼子什么时候给我涨价了？
3: 你别嬉皮笑脸行吗？人家掌柜说的有道理。
0: 10000大洋，我这辈子都没想过10000大洋堆在我。
1: 钱
0: 掌柜，你店里有手电筒、铁钩子什么的。
1: 你想干什么？
4: 有用，这么多人，怎么办？要不，咱们再找一找别的入口。
5: 不行，这样太冒险，还是等明天一早进城吧。好在时间上也来得及通知他们。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哎呦，先生，您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查水管的。你家水管在哪儿啊？
1: 在那儿。

0: 陈才峰，你被人监视了。知道了，回去告诉钱掌柜，我只是被怀疑，没啥事儿。这两天呢，我这一切活动都停止。
1: 糖葫芦，好，那我走了。糖葫芦嘞！哎，
2: 徐师傅，
1: 有人来了。那个，你这水管挺好的，我走了。
2: 啊啊，
1: 要糖葫芦吗？
0: 不要不要不要，
1: 小碗生意，来一个吧。
2: 我呀，牙酸不吃啊，不吃。
1: 来一个吧，哎，
0: 谢谢了啊。
1: 糖葫芦。
3: 哎呀，
1: 你干什么的？这人就是，快说，这么笨，我先走，我先走。
0: 站住！
1: 这什么东西？让我看看。
3: 大事的，
1: 过去吧。
0: 走。
1: 干什么的？
0: 啊，老总，辛苦啊，抽根烟。
1: 哟，
0: 三炮台啊？
1: 这可是好烟呐！
0: 啊，您喜欢随便抽啊。
1: 那谢谢了啊。
0: 哎，今儿怎么盘查这么严啊？
1: 没办法，前两天风狼队杀死一个皇军少佐，现在还没出城呢。这个这里的最高长官德川中佐下了死命令，必须抓住凶犯。
0: 哦，哎，那个城墙上挂的那个人也是八路军风狼队的？
1: 谁说不是呢？听说他是要掩护风狼队的队长贾小枪，被皇军给逮住了。嗯，那个惨呐！哎，行了。
0: 没事，赶紧进城。
1: 好，谢谢，别瞎逛，容易出事儿。
0: 好，谢谢，
1: 走吧，谢谢。
0: 快走，快走，快走！走了，走了。刚才那个人叫老贺，今天晚上就是他安排我们出征。哎，
4: 老陆，你马上到茶馆去通知云雀，要他转告钱掌柜。天黑之前。 一定要让贾小强和高峰到星月旅馆213房间，
0: 嗯，
4: 会和我们一起出城。记住，天黑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哎，这天怎么这么热啊？
1: 谁说不是呢？就这天
0: 邪乎。哎，你说这徐师傅也是，出殡也不选个凉快日子，尸体啊不都捂烂了？
2: 说什么呢？滚开！
3: 徐队长，刘司令，德川之作战，我问你们，伏兵都埋伏好了吗？
4: 请放心，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嗯啊，只要贾小强、高凤赶来，保证让他们插翅难飞啊！
3: 不，刘司令，你主要负责外围。
4: 是，
3: 徐队长，德川中佐让我告诉你，你现在马上回家，等着你妹妹来，这里就交给我吧。
2: 嗨，
0: 哎，干什么呢？哎，你说徐队长说他妹妹会来给他爸吊孝，这都等了大半天了，能来吗？
5: 再等等吧。
0: 徐庆兰要是知道这边有诈，那咱可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徐庆兰。
5: 走走，
6: 爹呀，你得替儿子想想啊！
5: 哎呀，你呀，你呀，你！
7: 行了，我骂你也骂累了，回屋休息休息。
2: 爹来，我扶你。
7: 哎呀，不用，我还没死呢。
8: 爹！
7: 哎呀，闺女，
8: 爹，
7: 那庆兰，
8: 爹，哎呀，爹，
7: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8: 爹，哎呀，你吓死我了，爹，你吓死我了，你没事吧？真的没事吗？
7: 没事，没事，没事，
8: 吓死我了，爹，
7: 都是你哥出的馊主意。
9: 庆兰回来了，庆兰，啊，
8: 庆兰，哎呀，
7: 你看，
9: 妈，好闺女呀，可把妈给想死了。
8: 妈，
9: 想死
8: 我了，我也想你们，我也想你们。
2: 哎呀，青兰呀，你回来可真是太好了。今天中午咱们一家人总算是可以好好吃顿团圆饭了。
9: 就是，
7: 就是。
9: 青兰，这次你要回来就不要走了。你看你瘦的，好好在家养着啊。
8: 妈，看到爹没事，我就放心了。可是，我还是得走。
9: 你这孩子。
7: 哎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先不说这些啊，我去安排饭，吃完饭再走啊。我安排饭去了。
8: 爹，你别忙了。
7: 管家，
2: 不不不，爹，爹，青兰好不容易回来，我这当哥的心里也高兴啊。这样吧，这顿团圆饭让我来安排。我知道一家淮扬菜做的特别地道，我现在就去订餐啊。
7: 不用你操心，
2: 爹。妹妹啊，你好不容易回来。好好陪娘唠唠啊，哥一会儿就回来啊。
8: 用不着。
2: 不是，
9: 徐庆生，我没你这个哥哥了。你居然开枪打我！你居然开枪打我！从那一刻起，我就没有你这个哥哥了。你最好当我已经死了，从此以后。咱们没有半点关系。
2: 不不，妹妹妹妹，你听哥解释，那纯粹是意外。
9: 我想听你解释。
2: 妹妹妹妹，你原谅哥吧。
9: 去。
2: 妈，替我劝劝妹妹啊。
9: 孩子，别生气了啊，来，坐下歇会儿啊，好好和妈说说话。来，
8: 妈。我还是得走。
9: 我苦命的孩子，你知道妈有多想你吗？你能活着回来，你知道妈心里有多高兴吗？你吃一顿妈给你做的饭，吃完了再走。

0: 谁？我。哦，吴队长。嘘。你怎么来了？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
1: 咋了？
0: 取消行动。我那个，我都准备好了，那个。 尿都憋在裤裆里了，你不能让我尿不出去吧？
1: 遵纪守法，我平常是怎么跟你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服从命令。现在鬼子很警觉，你知道吗？
0: 吴队长，反正我现在都找好去军火库的方法了，你这时候你让我撤，以后就没机会了。你别叫我。
1: 说说你的办法。<笑>
0: 那个。咱们地上不行，咱们地下行，您别忘了，我叫钻地鼠。
1: 你就别绕弯子了，接着说。
2: 你看啊，这个军火库的边上是街中心，街中心边上有个下水道的下水口，我从下水口进去，直接就到
3: 军火库。
4: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 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
3: 嗯，
6: 香，真香，
3: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6: 看不油腻，还不齁咸，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 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的，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伙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
2: 而是用
7: 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
3: 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驼奶。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 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 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一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
3: 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 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 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8: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3: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8: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个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4: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5: 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0: 是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 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卖。

0: 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7: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6: 哦，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

0: 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

0: 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元，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你闪到我们了！啊，
7: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6: 小心！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7: 再也不能留了。
8: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个方法倒是可行，你这那儿的地形瘦吗？以前我是经常走地下水道，你看我现在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个修下水道的工人。那么我进到下水道之后，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黄鳞往军火库那么一放，大功告成。
1: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啊，
0: 不是那个，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说说。
1: 您看啊，您说的这黄磷在40度的时候就能自燃，那您怎么就知道温度能到40度呢？你看这几天天气是不是特别闷热啊？
0: 嗯，
1: 我都算清楚了，明天是个最热的天儿。你想啊，军火库房里全是炸药，捂在那个库房里，空气又不流通，别说40度，就是45、50度、50度的温度都能达到。哎呀！
0: 越说越邪乎，您都会夜观天象了。哼，
1: 信不信由你。我为什么能想到这个行动方案，就是看好这热天了。
0: 这倒是个好机会啊！我你放心，我肯定把黄磷放到那个军火库里，但是成不成就看您的了。
1: 哎，别看我呀，看老天。行，就这么定了。 我和你一起行动，做你的接应。哎，记住了啊，黄磷一旦放到那个军火库里，马上撤回。不管军火库能不能毁掉，天黑以后我们一定要出城。
0: 记住了，我真没想到，掩护我这么。

0: 一个还需要您这么一位大人物。
1: 你现在是炸毁军火库的关键人物，我得保护你的安全。啊，
2: 那个我还有个请求。
1: 说，
2: 肚子里没油水，山里没有好吃的，我想吃烧鸡。
1: 行行行行行，哎，任务一旦完成了，你想吃多少只我都满足你。

0: 是谁爱去谁去。
1: 好好好，我答应你啊。钻机鼠啊，你一定要小心，我们最近牺牲了太多的人，都是很出色的同志，我不想你。
0: 副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过来，
3: 队长。
2: 谁让你们站这儿的？
3: 不是，队长，您不是说等你妹妹回来了，叫我们把门把上吗？
2: 废！你们在这儿不是打草惊蛇吗？啊？
4: 是，
2: 给我滚一边看好了！只要我妹妹徐青兰一出来，眼睛给我睁亮了，出任何差错拿你们试了。
4: 是啊，是。
2: 滚！
5: 可惜陈裁缝刚刚提到徐世福三个字，就被那个卖冰糖葫芦的给搅和了。
6: 他肯定有问题。
5: 嗯。不过我在想，陈裁缝既然提到了徐世福，那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明天东广场的吊丧就是一个圈套。
6: 对，如果说那是一个圈套，会不会徐世福就没有死？
5: 有可能。
6: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天咱还去吗？
5: 要去，现在敌明武暗是刺杀他最好的机会，如果明天我们刺杀成功当然最好，刺杀不成就你我二人逃起来也方便，这笔账怎么算我们都不算吃亏。
6: 也是
3: 啊。大兄弟，妹子，刚接到情报，吴队长让我给你们带个话，让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天黑前到城南的星月旅馆213房间，他们在那儿等你们会合，一起出城。
5: 吴队长来了？
3: 嗯。
5: 不是，他怎么带我们出城啊？
3: 天黑之后我们有自己的人会悄悄打开城门放你们出城。
5: 有办法。哎，不，钱掌柜，我发现好像满城都是你们的人啊。
3: 我说大兄弟，你这话我就不能不说你几句了。什么叫你们我们的？你们既然参加了八路，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一家人。如果你心里总要分出个你们我们的，那我们是八路，你们是啥？总不会是鬼子伪军同伙的吧？
5: 好好好好，你说的全对，我说错了，我以后注意。
3: 行，我看大兄弟也是个明白人，你们准备一下，晚上一起出城，我去准备一下。
5: 行啊，钱掌柜慢走啊。
6: 怎么办？咱还去不去？
5: 当然要去，杀了德川斗郎，让小鬼子知道咱的厉害。
6: 行，走。
5: 高峰，临去之前我交代你几句话。
6: 嗯。
5: 明天到了东广场，一旦发生什么咱们预想不到的情况，别管我，你一定一个人先撤。
6: 说什么呢你？咱俩一起去的，当然一起回来了。
5: 别走正门，钱掌柜看见会有麻烦的。走窗户。
6: 走。
1: 裁缝已经被监视，我无法和他接头，没办法，只好启动紧急联络方式，冒险把你约到这儿来。
7: 我理解，陈裁缝并没有暴露，徐庆生只是怀疑他，但没有实质的证据。但是大李同志为了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已经英勇牺牲了。这个德川多郎让徐世福炸死，在东广场设下埋伏，想利用假小枪报仇心切，将他活捉。我已经把情报送到老地方去了，但是鉴于现在陈裁缝的处境，即便是他得到我的情报，也不能去茂盛杂货店通知假小枪。
1: 原来是这样，德川多郎想出这么个花招，他是摸清了贾小强一心要给赵村人报仇的心理，小强很有可能会上当。
7: 他们要去了就会很危险。
1: 这样，我马上派云雀 去茂盛。

0: 都准备好了吗？
1: 这次放心，四面已经埋下伏兵，只要将西城露面，一定不会让他逃脱的。
0: 那就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1: 嗨。
2: 你怎么来了，
3: 老钱？管家让我捎信给你们，徐世福是诈死，德川多郎在东广场设下了局，等着咱们上钩。管家不放心贾小枪，让我来告诉你一声，让他们可千万不要去东广场。哦，
2: 怪不得徐家管家满道喊徐世福死了，原来是德川多郎设的圈套啊！
0: 老钱，贾小枪呢？
2: 你跟我来，走。
0: 老钱，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关键是阻止他们这次刺杀行动。我这就去东广场。你可不能去。
2: 你的任务是保护好咱们这个联络站，不能暴露。我不去，谁去阻止贾小枪的鲁莽行动啊？我，
0: 你，
2: 万分危急，只有我去最合适。
0: 老钱，给我一把枪，必要的时候我会鸣枪示警。
2: 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0: 你可千万要当心啊！

0: 鬼子巡逻车每半个小时经过这一次，记着，你过来的时候，井盖如果是关着的，千万别自己打开。
1: 我知道。你再检查一下，别落了什么东西。
0: 我只要有这把锥子，就没有我撬不开的锁。你以为这是溜门撬锁去偷东西啊？这是炸军火。没有这个，能行吗？ 记住，进了军火库以后找到弹药箱，先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就这个井盖。
0: 对。

0: 德川中佐，好消息啊，我妹妹青兰回来了。
1: 哦，确实是个好消息。
0: 我已经把她稳在家里了，你看要不要准备收网了？
1: 不，踏浪不缠，黄雀在后，你妹妹只是个小角色，要钓钓大鱼，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
0: 您是什么意思呀？
1: 徐队长，等你妹妹离开的时候，你亲自带人跟着她，记住一定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要通过她找到八路军的驻地。
0: 哦，明白。中佐，那我爹这葬礼还要不要举行下去啊？
1: 当然要举行了，你怎么没有带着你父亲的灵柩来？
0: 哦，我马上去办。
1: 不必了，已经快到晌午了，我有个预感贾小将和高峰不会来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这场戏还是要演下去，否则的话不好收场。

0: 诸位乡亲们，我刚刚接到徐队长的通报，他的父亲，徐会长徐老太爷大难不死，又活过来了，实在是可喜可贺，让大家虚惊一场。
1: 对呀，怎么回事？
0: 感谢诸位对徐会长的抬爱，大家都散了吧。 那里有半路，抓住他！别开枪，我要抓活的！谁让你开的枪？

0: 这个人一身伙计打扮，身上有着很重的茶叶味道，不是茶叶店的伙计，就是跟茶叶有关系。
1: 那钟总，我马上带人去查查。
0: 不，你先回家稳住你妹妹徐静了。现在只有她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八路线索的，你先回去吧。
1: 啊，行行，那我马上回去。

0: 谁开的枪？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开枪吸引鬼才肯定是为了掩护我们。
0: 现在怎么办？
1: 先回杂货铺。走。
2: 站住！把你的风机扣系好了。八哥，快去！你想败坏日本皇军的形象吗？
3: 千古不转，虎不转，虎不转，千古转。
2: 朝鲜兵。自己人。
3: 这是老子全部家当，能给你们？

0: 哎，干什么呢？
1: 修下水道的。
0: 修下水道？
1: 。
2: 在这里，拉开。

0: 吴队长，吴队长，没办法，只能挨个下水道检查检查。
1: 修下水道，你怎么不下去啊？
0: 我这不刚上来吗？
2: 你偷了，你给我跑哪儿去了你啊？你还打我！
3: 你给我上来！
4: 上去怎么的？你上来！
2: 我让你偷了，你就让偷了，你整天偷懒。快走！你偷懒你！
3: 我不干了，不干了！
2: 哎，聂王二炮，看我不揍扁了你，别跑！
3: 这俩二货真有意思。哎，太君，
2: 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3: 你们点，看到一个大个子出来没有？
2: 看到了。
3: 人呢？
2: 刚才跑到巷子里去了。
3: 放开！
2: 为什么不拦住他们？他们说是修下水道的。
3: 那是沙皇军的八路，给我追！

0: 身后库被炸，把那从地下水道逃脱。我命令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混蛋！来来来，多吃点啊！
1: 谢谢爹。
2: 爹，这饭菜还可口吧？
3: 问你妹妹。
2: 秋兰，怎么样？挺好的。好吃啊，你就多吃一点啊。你看你瘦的。哎呀，这一家人呐，能够聚在一块儿吃顿团圆饭呢，要不是你哥出那馊主意，还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一块儿吃顿饭。
3: 是啊，可不是怎么着？常言道啊，家和万事兴。 青兰呐，你这回回来呀，就别走了啊！你看你在家吧，吃穿不愁。嗯，对了，那个马县长的羊角峰儿子，他也死了啊。嗯，爹妈呀，以后再也不会逼婚了啊！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啊。
4: 让我拿主意？好，我拿主意，我回去。
5: 娘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你怎么还死倔死倔的呢？这山里就那么好，那神仙过的日子？我看你那魂儿是让那个假小强给你勾走了。爹，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在咱们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拿起了武器，与鬼子血战到底。
2: 你和哥哥能不能不要给日本人做事？这根本就是在当汉奸嘛！这是要受到国人唾骂，臭名千载的呀！你敢训斥起你老子来了啊！目无尊长，吃里扒外！
5: 我就是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对鬼子摇尾乞怜的汉奸走狗家庭。

0: 没有错，山上的日子是苦，但是我活得自在，活得踏实，我用不着受到乡亲们的白眼。我跟贾小枪在一起，比在这个家里面踏实多了。
1: 我打死你！我
2: 青兰呐，
1: 你听话，
2: 你少说两句吧。
1: 别拦着，
2: 你把你爸气的啊！
0: 我可以打死我，但是你女儿长大了，懂得做人的道理。人可以贪财，可以自私自利，但是不能丢了自己的祖宗。我走了。哎，
1: 甭拉着他！
3: 你怎么刚回来就走呢？这都是家里人，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听个话，哎，
0: 让开！
3: 青兰，
2: 青兰，
1: 你让他滚，就当我没这个闺女。
3: 那个，我去劝劝他。
4: 队长，
3: 人呢？
4: 在那儿呢。
3: 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我看他到底要去哪儿。走。哎。

0: 我们先去城北，然后再去茂盛杂货铺。
1: 茂盛杂货铺在哪？就在城北，你从这儿一直往前走，过了两条街，右拐就到了。谢谢。不客气。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

0: 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

0: 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

0: 想走多远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 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0: 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家

0: 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与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并答记者问。
1: 介绍，根据方案，要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着力增强公民消防安全意识，人人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个个会发现、会报警、会自救，提升单位重点人群防控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技能渠道，实现宣传有平台、体验有阵地、工作有队伍、覆盖无盲区。围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方案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一是面向广大民众开展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二是面向重点人群实行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三是组织疏散自救演练行动，推动演练从演向练转变；四是推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用火灾案例强化公众风险意识。
2: 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要改进演练的方式和方法，火灾真实的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的人员啊实打实的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王天瑞表示，火灾是我们身边较为常见的公共安全事故，特别是现在高低大化场所以及聚氨酯、锂电池等新材料，火灾风险极高，起火及猛烈是最主要特征，留给被困人员逃生自救的时间非常短。就普通民众而言，树牢3种意识最重要。
2: 一个是快速报警的意识，发生火灾绝不能自行处置不了了再报警，早1分钟报警就多一份生的希望。第二是熟悉路线的意识，进入陌生的场所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我觉得第一件事应该先看一看安全出口的位置，最好走一下疏散的通道。3是快速逃生的意思，小伙快跑，浓烟关门，要成为每个人下意识的本能。
0: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亮相，都有哪些亮点？一起了解。
1: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展区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其中7号馆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文商旅体展融合、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交流4大板块，9号馆聚焦融合消费场景，集中展现产业前沿成果与沉浸式体验业态。
3: 截至目前，线下参展单位共413家，其中外资机构49家，汇聚了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84家，参展主体覆盖面广，行业引领性强，充分彰显专题的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办展特色。
1: 本届专题将集中展示 AIGC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此外，还将打造中国服务优秀案例，高水平推进文化对外开放与国际传播。
3: 我们统筹用好服贸会开放窗口，既积极吸纳借鉴境外优秀文化成果，也助力中国文旅产品服务 IP 走向国际市场，构建双向赋能的文化开放新格局。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今天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

0: 广东东部、台湾岛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采取多项措施，全力迎战台风沙德尔。
1: 从9月1号开始，台风岛槽和冷空气联手，在浙江上空拧开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头，尤其是沿海和浙南地区暴雨如注，雨势极端罕见。在温州苍南县，当地把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泥石流防御作为工作重点，全县427处地质灾害防范区、128个小流域山洪危险区人员全部转移，并加强重点区块巡查管控，303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严防人员回流。
2: 现在比较重点的是要进一步扩大人员的转移，那么特别是房子比较矮的。危旧的一些老旧的房子，我们要就近，要就高就好，那么再继续转移群众。
1: 在温州瑞安城区多处路段积水迅速上涨，瑞安市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排涝工作，为尽快打通重点路段，抢险人员紧急调派龙溪水大型排水抢险车投入排涝攻坚。
3: 我们已经派出了这种龙溪水的大型抢险车和还有溪水车，一共68辆，奔赴全市各个内涝点进行排水作业。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从8月30号开始，福建厦门出现了连续性的强降水天气，预计强降水过程将持续至4号。
4: 降水主要是沙德尔入海以后重新加强，成为一个编号台风。那随着它靠近厦门，同时呢引导着北方的一股冷空气南下，那整体它外围的环流和冷空气在福建沿海这一带交汇，那造成了这些天的一些持续的降水。
1: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2号厦门火车站前往宁德、福鼎、太姆山、霞浦、福安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厦门轮渡公司方面也发布消息，随着海上风力的逐步增大，自9月3号5时起，厦门轮渡全线停航。
0: 您有想象过在火车上吃自助餐的场景吗？如今这已经成为现实。近日，国铁济南局对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1281、快1282、1283次列车餐车服务进行升级，推出自助用餐新模式，一起去看看。
1: 中午时分，在快1284、快1281次列车餐车内，热气腾腾的各类菜品整齐亮相，列车自助用餐模式正式上线，旅客们有序选取心仪菜品，惬意享受舌尖上的旅途美味。
5: 以前不是自助餐，以前叫盒饭，盒饭那里不算太好，叫自助餐，比酒店的自助餐菜品还多。
1: 肥而不腻的把子肉，酥脆金黄的油炸带鱼，家常白菜烩松肉，五荤三素，精品自助餐模式打破了列车餐车传统的单点套餐就餐局限，以丰富多元的菜品、自由随心的选餐方式、不限量畅享的就餐福利，让铁路出行更具温度。
6: 以往列车餐饮多采用单点固定套餐模式，旅客就餐等待时间长，菜品选择单一，现在我们推出的列车自助餐精心准备五荤三素精品自助菜品，所有的菜品均为列车当日新鲜烹制，让长途出行的旅客在列车上就能吃到新鲜热乎地道可口的家常美味。
1: 在优化旅客用餐体验的同时，跻身线路餐车还推出多元化专属福利，自助餐早餐25元每位，午餐45元每位，针对儿童老年旅客推出专属用餐折扣，同时面向家庭出行旅客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家庭旅途用餐成本。
0: 今年暑运以来，中老铁路上的磨憨铁路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7月1号暑运至9月1号，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创历史新高。

0: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就会想起来一个人。
1: 他叫李艳霞，今年57岁。每当音乐响起，他总会想起的人是谁？

0: 前发生了什么，让这个人选择离他而去。13年的寻找路上，一个个城市和一张张照片，又记录了他怎样的故事。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来，妹妹坐这儿。你这抱的什么呀？运动服。
1: 这抱的是找儿子的。
2: 找儿子的。啊，你儿子多大丢的？
1: 我儿子是流浪歌手。
2: 坐下。
1: 流浪歌手。
2: 流浪歌手。
1: 嗯。
2: 啊，就到处唱歌。
1: 他来北京有13年了。
2: 啊，多大来北京呢？
1: 21岁。
2: 那今年30多了。
1: 啊。
2: 哦，
1: 他从小喜欢音乐，从小就一个音乐的梦想，就说妈妈，以后我好好学习，我要考一个北京的音乐学院。那时候就是没有如愿以偿，没有考好，
2: 没考好，
1: 然后就考了一所湖北的这个艺术普通大学，考的是计算机专业。大一的时候，那一年他回来就给我端了一杯水，他说妈妈，我跟你商量一个事情。然后我说儿子，什么事情啊？他说妈妈，我太喜欢音乐了，我想到北京去做流浪歌手，我想去退学。当时哎呀，我还是有点想不通啊，想着孩子正在上学。最后又想想他那么爱音乐，我就支持他吧。然后我就给他爸就打了个电话，他爸说行吧，孩子这么热爱音乐啊，咱们支持他吧。然后我就给孩子买了一张北京的车票，然后用了我半年的积蓄给他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他走的时候还带了一把木吉他。然后这一去就是13年。
2: 啊，就从那走了以后再也没回来
1: 啊，
2: 有也没有联系。
1: 一开始去哈，然后他一个星期啊，就是半个月哈，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那个孩子特别乖，他会主动给你打电话。最后到了2003年6月份，然后他打过来一次电话，他说妈妈，我要去三里屯发展，我一定要给你们个惊喜。说完了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2: 没有消息是什么？关机。
1: 电话通着呢，就没人接。
2: 没人接。
1: 嗯。然后我就等一个星期，他没有消息，两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
2: 你儿子是怎么开始痴迷上音乐的？这你有印象吗？
1: 他从小就着迷，可能跟他爸有关系。
2: 爸爸也喜欢音乐。
1: 哦，他爸也喜欢音乐。就西安人嘛，喜欢唱京腔。记得他们这个不是放假了吗？报名到夏令营，北京夏令营，他就回来，他说妈妈，我也想报名去北京夏令营。那时候当时报名费是1300多，我那时候工资几百块钱，我说哎呀，支持孩子吧，给他学习上加加油，为他的音乐梦想也加加油。然后我就给他报上名了。夏令营去穿的这个衣服发的，这是他这个照片，穿这个衣服这个照片，在北京天安门这人民大会堂，他去了以后回来很受启发呀，就特别更加喜欢这个音乐。一到周末学习完的时候，他就拿着他吉他使劲在唱，使劲在练。
2: 姐姐你听过他唱歌吗？
1: 我听过。
2: 他确实唱得好啊。
1: 那个我这次回来呢，就带了一版他唱的这个袋子，倪萍老师您能不能听一下？
2: 来，我们现场放一下这个袋子，是他唱的是吧？
1: 嗯，就是。
3: 没有你的日子里，你要更加珍惜自己。没有

0: 那时候录音机不是太好。
1: 于金姐，你预测一下，这孩子怎么了？13年不跟家联系。
2: 这个孩子呢，音准还是挺好的，起码不跑调。可能当时的录音条件呢，确实不是很好。但是呢，听了这个录音以后啊，我可能还要多说两句呢，就说你的那儿子啊，不是说他要给您一个惊喜吗？可能这个惊喜啊，对他的到来有点困难，所以他就不好意思见您，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孩子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0: 就是个孩子特别懂事儿。这个卡片呢，就是有一次啊，我下班回家，然后我看到我客厅里边有四盘菜，哎，我说欣欣，我说家里你爸回来了？他说没有啊，他说这是我哥哥做的菜啊。我说你哥会做饭？他说真的呀，就是呀。然后我就叫他，我说宁宁，你出来，妈妈下班了。他说啊，妈你等一会儿。然后他就把这张卡片就双手递给我，他说妈妈，祝贺你们结婚纪念日快乐呀。当时我就心里特别的激动，我就想着我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就忙于工作，就没想到，我没想到这个孩子这么懂事，他能记住这个事儿。当时炒了四盘菜，一盘是洋芋丝，一盘是莲花白，还有一个是凉拌黄瓜，还有一个最好的是炒鸡蛋。哎呀，当时我心情真是说不出来那个高兴啊，想这孩子真是长大了，能做饭了。然后我就哎呀，说宁宁快吃，和他妹妹就高高兴兴的就把他吃完了。
1: 能懂事的哈，
0: 是特别懂事。
2: 应该从这个照片上看，你儿子还是很聪慧的一个形象，
1: 很阳光的一个，
2: 而且啊，很阳光，很聪慧，而且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坏孩子，他本质上给我们感觉的是个好，还是个好孩子。所以他可能一个确实像你说的，他太痴迷音乐了，完全沉迷于一种境界当中。
1: 没上北京去找他？
0: 找了呀，你看这是我这个找他的这个车票，然后我也去了20多个城市，跑到了这个苏州啊、杭州啊、天津啊，还有南京啊，还有这个郑州啊、兰州，
1: 还有
0: 横店
1: 啊，那些是什么？
0: 是这个照片啊。北京我和他爸前后跑了14吧，
1: 一样的照片印了几十张，
0: 这个照片印了有1000多张。
1: 哎呦，
0: 都是我一笔一画写的，白天出去发嘛，晚上回去就写，写的眼睛写的干涩了，就眼睛也花，就点点眼药水，然后出去就发这些照片。
1: 在整个找孩子过程当中，你过了很多苦日子，这肯定了。
0: 是
1: 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呀？
0: 最让我难受的是2007年一个冬天吧，我来北京，那时候那一天下着大雪，就是这张照片我发出去，你看地下沾的泥，有一个人我给他，他看都不看，说我是神经病疯子，就把他随手扔到地下，然后我心疼的就捡起来给他擦擦，我就说妮妮，别人不要你，妈妈要你。你回来吧，妈妈想你呀，你知道妈妈住的院是怎么过的吗？

0: 天女儿也来了是吧？
1: 哦，今天女儿也来了。
0: 来，我们请女儿上场来。
2: 老师傅你们好。
0: 现在和你住在一块儿？
1: 嗯，她在东皇住，我在西。
2: 倪萍老师
0: 你
2: 好。
0: 你好，来，哥哥走了，妈妈受了很多苦吧？
2: 对。
0: 那她这么多年不跟家里联系，你恨她吗？
2: 我不恨他，我之前在外面工作，就不在甘肃敦煌，但是父母也退休了嘛，在西安，然后我就决定留在敦煌工作，因为我觉得即便哥哥回不回来，我也要在这儿等他，给他留一道门。
0: 原来的家是吗？
2: 对，他即便不回来，我也会一直在这个家等着他。
0: 多好的妹妹啊！
2: 然后我就记得，因为哥哥喜欢音乐，所以妈妈喜欢听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的门票特别贵。当时我们的积蓄基本上都是找我哥哥用光了，上海、深圳、武汉，就这三个地方的演唱会是我陪妈妈去，当时我就陪着妈妈在门外等，坐在那里等他们演唱会散场的时候，妈妈就立马站起来，然后就看着演唱会的大门，然后一眼一眼的望，说咋还没有你哥，然后直到最后一个人。到后来我工作，记得有一次母亲节，我说给妈妈送一个什么母亲节礼物她最高兴，正好我也工作了，说干脆给妈妈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这样妈妈就能到现场里面找哥。进去了之后，妈妈不停地张狂，就是左边问问人家，右边问问人家，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像不像你哥那个，然后旁边的又说，阿姨你烦不烦，你看演唱会行吗，别吵我们。然后我就给人家说，我说我们找哥哥，不要烦我，不过就还是有很多好心人把妈妈这个照片拿着，说阿姨你放心，我发到朋友圈里面。
3: 这位妈妈的心中充满了疑问，她对儿子毫无保留的支持，却等来长达13年的分离。那个痴迷音乐、执着梦想的儿子，那个乖巧体贴、日渐懂事的儿子，那个曾许诺给他一个惊喜的儿子，他到底去了哪里？13年来执着坚持的他，能否找回日夜思念的儿子？
0: 好，孩子，扶着妈妈来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树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
4: 李艳霞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团的舒东。我们在节目的官方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想要寻找儿子的这个报名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是这样，你跟我们说啊，这个儿子曾经有在北京生活的经历，而且您推断的说儿子现在很有可能还在北京的酒吧驻唱，所以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北京的志愿者，我们分头行动前往像三里屯啊、西单呀、还有后海这些北京的酒吧聚集地，帮你展开了实地的查找，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找到儿子的踪迹。
0: 您打开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你说要给妈妈一个惊喜，妈妈不要。

0: 要你的惊喜，你回来就是给家里一个最大的惊喜。为了找你，我跑了全国20多个城市，攒了179张火车票。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妮妮，妈妈想你呀、啊。你是知道妈妈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吗？

0: 阿姨还有妹妹你们好，我是舒东，很抱歉很遗憾，我们暂时还没有帮你们找到儿子金宁，不要灰心，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帮您找，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把寻人的信息传递出去之后，当事人通过多种渠道都能看到，他们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跟家人联系回家团聚，所以说希望还在有。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跟电视机前看电视的各位朋友说，如果您认识金宁或者是曾经见过这个孩子的话，跟他说一下，让他看看着急寻找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都在等着他，赶紧回家，就是这样。
1: 这就是妈妈，她给予的不是短暂的支持，而是一生的呵护。我们呼唤这位妈妈的儿子早日回家。一个人在外，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亲情都是最持久的动力，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

0: 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鞋呢？

0: 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

0: 茯苓的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

0: 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走。

0: 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

0: 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海洋之心上集。
1: 奶龙，醒醒！
0: 我们这是在哪里呀？
1: 我们不会被冲到荒岛上了吧？来都来了，拍个照留念一下。
0: 交给我吧。看镜头，这里这里，没错，帅呆了。
1: 真的吗？
0: 就像大明星一样呢。
1: 摄影能好看吗？让我看看。怎么拍的都是你？把手机给我！
0: 在拍两张吗？
1: 站住！
0: 小七，这个人好奇怪哦。
2: 请你跟我保持一米距离。
0: 没有玉米，也没有芋泥呀。
1: 奶龙，他好像有点不对劲。
0: 你好呀，我叫奶龙，他叫小七。
2: 你好，我叫独孤。
0: 独孤，独孤，独孤独孤大，独孤独大大。小七，他好有节奏哦。
1: 奶龙，别这样。独孤看到人就疯狂躲闪，他应该是得了社交恐惧症。简单来说，就是害怕和陌生人说话。
0: 看我奶龙小可爱，用热情融化他。人呢？独孤需要帮忙吗？
2: 不。不用不用，谢谢。
1: 这修的也太快了吧！
0: 哇哦，快过头了耶！
1: 不好，船要沉了，快救人！
0: 看我的！太意外了！
1: 快帮我拿下来，他有危险！

0: 吃大海龟耶！哇，太神奇了吧！
1: 你这海螺真厉害。
2: 没有没有，因为船漏了，只好使用海螺的能力了。
1: 船漏了，我们可以帮你修啊。
0: 就交给我们吧。
2: 谢谢。
1: 这么严重，发动机都报废了，这是遭遇了什么？
2: 是出海寻宝，遇到了海洋漩涡，

0: 才触礁受损的。
1: 换木板，再装个电动马达。
2: 让我看看。
1: 哎呀，
2: 这个我会。哟，奶龙电动小马达出动！哇，控制不住了！不好意思哦，更坏了。
1: 哎，还是得靠我。等等，维修大礼包。
2: 哇哦，好齐全哦。
1: 我负责修船，寻找维修材料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2: 好嘞，嘿嘿。哎，这个太长了，这个太短了，这个不够。这个刚刚好耶，谢谢你独孤。
0: 不用客气。
1: 奶龙，木板给我。
2: 来了。

0: 哦，我也来帮忙吧。
1: 哦，我也要帮忙。不过船修好后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去找海洋之心。
2: 海洋之心？
3: 海洋之心下集。
0: 在大海深处隐藏着一颗发着微光的海洋之星，它会随着洋流四处移动，拥有它的人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1: 可是我觉得你很勇敢呀。
3: 对呀对呀，你还敢一个人在大海上旅行呢。
0: 哎，但我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别人一靠近我就浑身不舒服，甚至想躲起来。我想我胆子还是太小了，只有拥有海洋之星，我就能勇敢地交朋友。
1: 就让我们来帮你找吧。
3: 没错。
1: 船体完好，
0: 风向正常，
3: 食物充足，
2: 出发。
0: 我们往哪走啊？
1: 对了，寻宝导航，只要录入信息就能指引我们找到海洋之星。找到了，在这边，出发。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有新的指引了，这次我们得抓紧跟过去。走。
0: 好。
1: 那是什么？
0: 是大海龟。
2: 它被渔网缠住了，我们快帮帮它。
0: 好了，
1: 拜拜。
0: 这么多垃圾，海洋动物还怎么快快乐乐的游泳啊？
2: 看来海洋之星就在这片海域，我们先把垃圾清理干净吧。
1: 垃圾清理机。
0: 哇哦，我们快清理吧。
1: 这边这边，那边也有，咱们抓紧时间。
0: 我吸我吸。
2: 哦，
0: 你去哪里呀？
2: 我把岸上的也清理一下。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2: 好的。

0: 我们很好。
1: 有危险，快回
2: 来。不对，船怎么自己在动？哦，
3: 大漩涡。
1: 海洋之星，
0: 救命啊！
4: 你好呀，我叫奶龙，他叫小七。
2: 可是我觉得你很勇敢呀，
4: 你还敢一个人在大海上旅行呢。
1: 我来救你们。

0: 姑，你终于醒了。
1: 你们没事吧？
2: 多亏你及时救了我们呢。
0: 对呀，你骑着七彩海豚来接我们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
1: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2: 我们还给帅气的你准备了礼物。
1: 啊，海洋之星。
0: 快打开，快打开。哇，
1: 怎么什么都没有？
0: 我看看，真的什么都没有。哎，
3: 还真是。
1: 啊，我明白了，其实勇敢的一直是我们自己。
0: 好深奥哦，小七，你听懂了吗？
1: 奶酪小七，谢谢你们。再见，有空我会回来找你们玩的。
0: 独孤，说话算话哦，回来请你吃鸡腿。
1: 再见。
4: 一帆风顺，
0: 拜拜。小七，这里不是个荒岛吗？我们要怎么回去啊？
4: 等一下！
0: 等一下！

0: 人，少玩手机。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注意看，
3: 回复一下
2: 啊。诋毁，审判，
4: 都已经出现了，你现在能不能吗？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和，我是小爱。啊！
1: 公益局开演啦！
2: 嗨，请大家把手机调到家庭模式。
3: 爸爸，什么叫家庭模式呀？
2: 在家里要多陪家人，少玩手机。瞧，这就是家庭模式呀。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81载岁月流转，抗战精神历久弥新，各地青年学子走进抗战纪念馆，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青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以青春担当书写时代答卷。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展现新时代研究生传承长征精神的生动实践。谋海济国担使命，根植沃土起新城，校长送上开学第一课，万千学子以深耕之志远航之姿，书写新时代的青春华章。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

0: 还下去。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同来学习领会。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见往事，知来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针对青少年体育工作有哪些具体部署？一起来了解。
1: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要提升青少年运动素养，让操场、赛场成为孩子们最宽敞的课堂。十五五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让孩子们跑起来、动起来，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2: 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巩固扩展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试点，不断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和活动，优化青训布局，加强重点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筑牢体育青训的根基。
1: 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体质最有效的手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不断优化青少年体育活动供给的量与质，增加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指导的面和效，切实加大在边远地区青少年中推广普及体育的力度。
3: 完善面向全体、覆盖基层、贯穿全年的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体系，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行动，更好整合体育、教育、卫健等领域的专家资源和研究力量，加大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科普转化力度，源源不断地推出青少年健身科普和指导内容，组织具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将体育项目技能呢带到边远地区的学校。
0: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解读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提升师生消防安全素养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
4: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提问，我想问，那么下一步教育部在提升师生消防安全

0: 群素质方面都会有哪些重要的举措？谢谢。
1: 教育部高度重视师生消防安全教育，印发教育部门与消防救援机构关于消防安全工作协作事项清单，进一步强化行业部门监管，凝聚消防安全工作合力。印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指南、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加快研究制定高等学校安全指南，逐步健全完善贯通大中小幼全学段的消防安全教育制度。
2: 在完善制度保障的同时，教育部将全面增强消防安全教育治校，浸润式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1: 在春秋两季，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公开课，例如2026年春季公开课，紧扣中小学生认知特点，将经典故事讲述与消防安全知识普及深度融合，以西游文化赋能消防安全科普，全网累计播放量达到了5632万次，参与学习的人数超过1.2亿。在中小学推广1530安全教育模式，也就是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每个节假日放假前30分钟，常态化开展包括消防安全在内的日常安全教育，针对性开展提示警示宣传，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开设消防安全教育专栏，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火场还原模型实验与逃生疏散演示。
2: 宣教提质实训落地，李艳丽介绍，教育部坚持分层分类施策，兼顾教育队伍专业能力和师生实战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培训研修与应急演练，补齐校园消防实战短板。
1: 对于教育系统安全工作战线负责同志，我们每年都组织2期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研修班，系统提升安全教育相关理论素养与实操的能力。对于大中小幼各学段师生，我们指导各地各校结合开学季、毕业季、节假日与安全生产月、消防宣传月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着力提升师生险情防范与应急处置的能力。
2: 今天，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
3: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上海。上海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了。在教育数字化方面呢，规划提出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发展，支持学校使用智能教学系统辅助教师备课、学情分析还有作业管理，探索人机协同教学模式。同时支持职业院校建设创新应用场景，建设一批人工智能终身学习体验基地。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25年底，上海使用数字教学系统开展常态化实践的学校达到了1600多所，覆盖率超过了98%。参与应用的教师呢是达到了8万多人，汇集超过100万名的学生，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第二站，我们再来看海南。最近呢，海南省教育厅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教师节系列宣传庆祝活动，将通过开展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等，广泛的宣传该省教育系统涌现的先进集体还有先进个人的典型事迹。而在强师建设方面呢，海南省教育厅将会继续做好公费师范生教育、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强师计划、优师计划以及特岗计划，还有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国家引领教师行动计划等等的工作，来推动海南省“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可以更好地落地见效。第三站，我们再来看湖南。最近，湖南印发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这份。

0: 方案当中就明确，保障对象呢是2025年8月1号之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这其中是不含个体工商户。而覆盖的范围呢，不仅包括普通的高校，还有技师学院在读学生、毕业3年以内的学生。该创业保险保费是由湖南省财政从湖南省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当中列支，创业者呢不需要办理任何的投保手续，而创业失败之后也不需要主动的申请，相关部门将会主动联系上门指导理赔，真正的实现从投保到理赔的免申吉祥。而在赔付标准上呢，每个被保险人最高的累计赔付限额是6万元，让留乡来乡创业青年可以吃下一颗定心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青年学子走进抗战纪念馆，以青春之声回望烽火岁月，用行动传承红色血脉。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系列教育活动。一曲曲激昂奋进的抗战乐曲，一首首荡气回肠的经典演绎，一篇篇铿锵厚重的诗文诵读，将人们带回风雨如晦的抗战岁月，展现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浴血抗争的壮阔图景。
2: 当年先辈浴血抗战，守住了民族根基，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守住伤痛，而是读懂民族自强的意义。
3: 积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了大中小一体化十景大思政课，我们引导小学生厚植爱国情怀，中学生树立报国志向，大学生践行报国使命。
1: 在抗战胜利日专题讲解中，讲解员依托馆内珍贵文物及档案史料，带领观众重回烽火岁月，一件件实物让血泪记忆变得可触可感，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爱国主义教育。
4: 希望更多的观众，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在历史当中呢，读懂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砥砺奋进，走好当下的路。
1: 今天，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师生代表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活动。活动在《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帷幕，铿锵旋律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山河破碎、浴血不屈的烽火岁月。随后，全场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并敬献鲜花，表达深深缅怀。纪念仪式后，师生跟随讲解员步入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在东北抗联精神的历史回响中，接受了一次庄严而深刻的精神洗礼。
5: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在学校认真学习，努力成长，长大以后为国家做出贡献，
6: 让他们从英雄的事迹当中去汲取奋进的力量，将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行，守护好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也传承好我们黑土地的红色血脉，同时也扛起新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展现新时代高校学子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国教育电视台即日起推出《言行中华青春答卷》系列报道，记录高校实践团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足迹、宣讲长征故事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一起跟随南通大学卓越力行硕博实践团挺进黔北，看他们如何将思政课堂搬上蜿蜒的红军长征路，在历史的发生地体悟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
7: 大家都知道长征呢一共经历了是12个省份，我们为什么选择贵州，因为我们觉得贵州是在整个长征路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个省份。
8: 山路崎岖，车轮滚滚，重走长征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车厢课堂中拉开帷幕，队员们依次介绍家乡，分享此次研学规划与青春理想，将理论学习与互动交流融入移动的思政课堂。

0: 我的家乡是来自南通如皋，如皋是红十字军的一个发源地，然后我从小也会耳濡目染一些红色故事。
1: 贵州黎平，曙光之城，南通大学药学院师生此次研学的第一站就从这里开始。红军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又解决了哪些重大问题？循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师生们一起探求答案。
2: 它是当年红军进入贵州的首站，那么我们也从这个作为起点，让学生切身地感受到黎平会议它召开的重要性，从而也确立起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思维方法。
1: 湘江战役后，关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仍未平息，一些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翘街上一家名为胡顺荣的商铺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关于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意见，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得以确认。会后，中央红军在黎平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整和改编，为后续的遵义会议做了重要准备。
3: 毛主席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着百姓们，把自己的毛衣，给了孩童，坚决不拔群众的一针一线，让我学习到一个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 如果说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序曲，那么遵义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实现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 这个呢是红军自制的中药的搅拌罐，然后呢这个是中药制剂的混合桶。我们在整个这个红军行军的过程中，实际上医护人员也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泛黄的行军电报、磨损的医疗器械、红军用过的旧物静静陈列，学生们缓步驻足，细读史料，静听史实，以静默观展完成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对话，体悟先辈绝境寻路、实事求是的战略定力。
4: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帮助他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途。
1: 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是极为艰难的行军阶段。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草鞋成为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踏过泥泞的唯一装备。在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洞寨，队员们向77岁的老人潘公兴旺学起了编草鞋。草鞋扎手磨脚的过程从书本走向现实，让队员们真正读懂了信仰的力量与坚韧不拔的意志。
5: 编一个草鞋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都如此的复杂，可想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们会经历多大的困难。
1: 历史是最厚重的教科书，长征精神是青年成长永恒的必修课。此次暑期红色研学，师生们把遵义会议的坚定信念、四渡赤水的灵活韧劲、灞陵河建设者的攻坚品格融入日常科研，以青年步履更续红色星火，书写山海同心共进的青春答卷。
0: 研学之旅对于我和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深刻的学习体验，是一次真正的行走的思政课。
6: 希望青年学子呢，能在脚下这片泥土中读懂长征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走好新时代青年学子的长征路途。
2: 通过重走长征路，达到一个淬炼思想，然后能力提升，然后价值塑造的

0: 好，继续看。连日来，各地高校陆续迎来开学季，校长们在开学典礼上的开学第一课，为即将开启人生新旅程的新生们送去勉励和祝福。
1: 9月1号。

0: 中国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开学典礼，校长陈蔚在致辞中勉励同学们，成长之路没有捷径，最珍贵的底色便是持之以恒的沉潜积淀。世间所有的水到渠成，皆源于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所有的破解成立，都离不开沉心静气的厚积薄发。要立宏志，铸情怀，断本领。
1: 在这座体育生动生生不息的校园之中，希望大家既有仰望星空的浪漫诗意，亦有脚踏实地的笃定力量，在每一次探索中都能保持对真理的敬畏，在每一次实践中都能坚守对初心的执着，在每一个抉择中都能展现出果敢担当的勇气。
2: 校长以春播、夏雨、秋实、冬获为例，嘱托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我也将会脚踏实地，努力学习，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农业强国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校长提到了久久为功的坚守，从曲周新省到科技小院，一代代龙大人扎根乡土田野，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也深受触动，我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扎实学好专业知识，为强龙报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日前，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的2026级本科生开学典礼在国歌声中拉开序幕，5008名本科新生开启大学求学新征程。校长张俊峰向全体新生送上开学寄语，为新生班级赠送《中国海洋大学史人物卷》，引导学子从一代代海大人的奋斗事迹中汲取前行力量。
4: 看见现象并不困难，难的是从寻常处发现不寻常，在已知的基础上求索未知，从现实需要中提出值得回答的问题。中国海洋大学100多年的办学历程，正是一代代海大人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程。
0: 满载热忱与憧憬，中国海洋大学全体新生将秉承海纳百川、曲则行远校训，弘扬勇立潮头、谋海济国的海大精神，把个人学习同国家发展、人民需要紧密结合，争做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人才。
5: 现在终于以海之子的身份踏入了校园，我想通过我们学校的平台和自己的努力，我们把我自己的个人素质、专业能力提升，然后争取继续深造，能够继续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6: 9月是相遇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校长的殷殷寄语也是关于成长的对话。如何在喧嚣中找到方向？如何在等待中保持耐心？答案或许各不相同，但底色大抵相似：脚踏实地，而后仰望星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乱开闪光灯了。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能留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

0: 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

0: 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 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

0: 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5: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2: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1: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6: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锦林商场的义景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7: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6: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景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

0: 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

0: 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 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

0: 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四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

0: 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下。

0: 人为桥梁，日微纽带。
1: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

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九月，又一批年轻学子怀揣梦想走进大学校门。从高中到大学，不仅是校园的转换，更是一场生活方式、学习模式和心理状态的全面重构。大一新生将面临哪些成长必修课？如何顺利跨越这道从高中到大学的分水岭？今天，让我们遇见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市优秀辅导员赵正燕，为新生和家长送上这份大学第一课实用指南。
1: 张老师，现在这个时间，新生们都对自己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啊。
2: 是的。
1: 但是，一开学很快就会面临一些变化、一些问题。
2: 确实。
1: 比如说目标感的问题，比如说时间管理的问题。
2: 嗯。
1: 今天咱们就逐个来说说啊。首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管理的问题。
2: 嗯。
1: 因为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时间都是由老师、由家长安排好的，什么时间上什么课、上自习，什么时候回家。但是上了大学之后，选修课、必修课、自习，这些都要靠自己来管理。
2: 是的。
1: 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能够很快地做好自己的时间管理？
2: 其实大一新生一入学，时间管理是他必须要修的第一堂课。
1: 嗯，
2: 在大学里你会有很多空余的时间，不再是每天的五门课，而是会有不同的选修课，有不同的社团活动，有不同的班级的一些会议。
1: 嗯，
2: 那么时间管理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讲都是要学习和管理好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此呢，其实我也可以给大一的新生们一些小的窍门。
1: 嗯，
2: 比如说每天可以给自己留出一个专属的汲取时间，大概40到50分钟，不用把你的时间计划安排得非常满，专门拿出这一部分时间就做一件事情，摒除干扰，放下手机，专注于你的当下。比如说你可以阅读一本你喜欢的书籍，或者是预习第二天的课程，也可以学习一门技术软件，把这一个时间固定下来，我相信你一个学期就会有收获了。
1: 嗯，
2: 第二个小窍门呢，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给同学们

0: 介绍的，叫做时间管理的四象限法则。你们可以将一周需要开展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生活的事项按照重要和紧急分成四个象限，即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或者是既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还有既紧急但是不重要的事情，以及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关于时间管理的四象限法则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事情是既重要又紧急的呢？我个人建议啊，在大学里边，你的课程就是既重要又紧急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大家要完成自己的课业学习，那么这不能改变任何的时间地点，那么就是重要又紧急的。那么哪些是重要但不紧急的呢？可能是你的课后作业，你可以选择性的不同的时间段去完成，但它一定是重要的。那哪些是紧急又不重要的呢？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性的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它虽然非常紧急，也同样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但是对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规划目标当中，它可能不那么重要。那有哪些是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呢？有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的打游戏。我们其实这个话题每年都要跟同学们说，你们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一定要分清主次，有取舍，有规划的去做。当你把一周当中所有的事情按照四个象限分配好，那么我相信你已经做好了一个基本的学习和生活规划了。
1: 总之大家其实要慢慢的摸索出来这样一套自己的时间管理的法则，才能够更加的高效，而不是一直在赶，但最后看起来真正重要的大事儿却没有出什么成果。
0: 是的，
1: 这个是时间管理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目标感的问题。在高中的时候大家信念感是很强的，
0: 是的，
1: 就是我要考一个自己理想的大学，好的专业，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可能这个目标感没有那么清晰了，一下子找不到了，那怎么办？那这个迷茫期要怎么过？
0: 其实啊，我想对所有的大一同学说啊，其实迷茫并不是缺点，其实它也是一种成长的信号。我们其实首先鼓励大一的同学们入学之后，先要找到自己的发展规划和未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包括我们北京工业大学也给每位同学新生设计了叫彩虹桥工程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模块，分别帮助你做学习指导、生活规划，包括你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一些国防教育及安全教育，帮助每位同学适应过渡好你的迷茫期。当然可能这是我们普适性的，应该说大众性的教育。同时呢，我们也想给每位同学做一些个性化的小窍门建议。比如说你可以在大一一入学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份简历，这份简历不是当下的自己，而是你四年之后的样子。针对你四年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有哪些经历，你要拿到哪些成绩，有哪些技能，把这些技能分到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四年当中作为你的小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我相信你的迷茫就会在这只有脚印当中解开了。
1: 您说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说，在大一的时候这个迷茫其实是我们成长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很难指望说一个大一的甚至大二的孩子他就很明确的知道说我未来想干什么，我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大家去迷茫的，
0: 是的，
1: 留给大家去摸索方向的。可能这个时候因为你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0: 是的，是的，找到你重要的路径其实也恰恰是大学你必修的一门课程。
2: 如果说时间和方向是向内的修炼，那么宿舍则是一场向外的修行。从独自一人的房间到四人六人的集体空间，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被放进同一个屋檐下，作息、卫生、生活习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堆积起来，往往就成了矛盾的导火索。学会与人相处，从我到我们，是大学赠予每一位新生的必修学分。
1: 绝大多数的同学其实在高中以前都是没有住过集体宿舍的，到了宿舍里可能少的两人间，大部分四人间六人间，大家来自天南海北，生活习惯性格都是迥异的，可能很快刚开始特别新鲜，很快就会有一些小矛盾了。
0: 会，
1: 主要的矛盾都有哪些？
0: 其实宿舍矛盾问题也是大一适应过程当中经常频发的一些问题。我先抛出我的核心观点啊，就是如果要想解决宿舍矛盾问题，首先你要学会共情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慢慢的积累才成为彼此之间冲突的矛盾。比如说宿舍几点睡觉啊，晚上要不要卧谈呐、宿舍的卫生应该轮流打扫呢，还是每个人分工打扫？

0: 这些问题积累起来就会造成一些矛盾和冲突。
1: 嗯，
0: 而共情这种能力其实说白了就是能体会他人的情感。有可能有的同学比较腼腆或者是比较内向，那我想说你只要勇敢的温和的鼓励你说出你的问题，那么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了。
1: 嗯，
0: 那有一些性格比较直爽的或者是说外向的同学，那么我希望你在说话之前要先考虑考虑他人能否接受，慢慢的你们会发现彼此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相处的氛围，你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嗯，您看您讲的时候讲的是共情的能力而不是包容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可能很难要求说这些孩子们在18、19岁的年纪就一味的包容别人，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0: 是的是的，慢慢的在彼此相处当中达到一种和谐的平衡点，那也就是我们一种和谐的融洽的氛围了。
1: 在9月的时候，很快学校里的招新就会有一个大家叫做百团大战啊，就是各个社团都过来宣传我们社团多好啊，需要抢人。那同学们其实这个时候是要选择的，哪一个看着都挺好我都想参加，但这样我的时间就不够用了。
0: 是的，
1: 还有的说哎，我主责还是学习，那可能什么都不参加，这两种都不好，怎么平衡？
0: 其实到了大学之后哈，首先要明确学生的主责主业还是要完成你的学业。
1: 嗯，
0: 但是只埋头读书你有可能会错过大学成长当中的一些美丽的风景。
1: 对呀，
0: 一些社会实践、学生工作可以锻炼你的统筹协调、沟通人际以及甚至是情绪管理这些课本以外的能力，那么需要你去逐渐尝试。那么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我的社团活动一开始看到琳琅满目，然后参加了很多的社团，一个学期下来忙忙叠叠，有可能你的学业就会被挤占了你的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在此呢，其实我想给各位同学说一下，这个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答案，但是呢我可以教给你一个小的标尺。比如说当你参加完这些活动之后，你还能将你的学业稳住，同时你的内心是充实是自信而不是疲惫，那么你应该说就是成功或者是胜利的。但是如果你确实觉得身心疲惫，而且在课堂和学业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困倦，那么我建议你要有取舍。所以各位同学呢，根据你自己的能力以及你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你的职业发展或者是生涯规划，哪些是对你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更重要的，要学会取舍。
1: 很多大学其实都开了恋爱相关的课程，家长们也都很清楚说，哎，你说他大学里都没有谈过恋爱，他一毕业我们就指望他很快就能够结婚，这也不现实，所以不管成不成先谈一下也可以。您的态度是什么？
0: 其实在大学里边这个该不该谈恋爱这个话题可能就有点不好说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觉得人生当中的亲密关系建立也是需要去学习的。我其实想跟大一的新生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再去拥抱爱情，那么如何做好准备，可能你要想明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明白什么是爱情？
1: 什么是爱情呢？
0: 爱情啊，它不仅仅单单的是荷尔蒙牵动，更多的其实是志趣相投、互相尊重、互相扶持的一种担当。那么除此以外，读懂爱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你要学会相处。其实人与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是有很大差异的，两人要想相处，那要学会换位思考，好好沟通，否则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误会，造成一些困扰。当然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要想明白为什么恋爱。你是想找一个今后可以并肩同行的伙伴，还是只是一时打发寂寞的朋友？如果你想明白了这三个问题，那么你才能说做好了准备，面对心动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2: 如果说恋爱是青春里最美好的未知数，那么心理落差则是每一位新生都可能撞上的那道隐形墙。初入大学不难发现，优秀不再是单选题，有人擅长科研，有人热衷公益，有人驰骋赛场，有人创业出城，而自己似乎突然找不到那个闪闪发光的位置了。这对于大学新生而言如同一场心理地震。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孩子也会遇到的，就是这个心理落差的问题。大家都是从各个高中这样考上来，在当时在学校里在班级里都是佼佼者，
0: 是
1: 到了大学之后发现

0: 家都挺佼佼者的，没有老师给你那么多的关注了，或者之前在学校里我一直可以拿一等奖的，现在我只能拿到一个三等奖学金了，这个心理落差要怎么解决？
1: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一新生当中经常高发的一个问题。嗯，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办公室里来了一个同学，他跟我说，赵老师，我怎么觉得到了大学我就从月亮变成了星星，而且还是不怎么亮的那一颗。其实我想对所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说一句啊，你们不是不再发光发热了，只不过你头顶的天空变得更为广阔了。在大学里面，我们应该说不仅仅单单是看你的成绩，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有突出特长的同学，比如说竞赛达人，比如说在志愿服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志愿者们。那么在同一个赛场当中，不同的赛道你都可以闪闪发光，但是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适合你的赛道。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这种心理落差呀，我也想给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呢，允许自己难受一会儿，有心理落差是很正常的，不要逼自己立马就振作起来，给自己一点时间，一点余地，让自己有积蓄的能量。但是第二步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理解优秀的含义。优秀不再简简单单是高考的那份成绩单，也不简简单单是课程上的这些优异的表现，你可以在不同的赛道上面都找到你的优秀。那么第三个小的建议呢，就是把比较的对象呢从别人换成自己。可能我们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哈，老师们会聚焦在考试比较好的同学的身上，但是到了大学，你是要自己领着自己跑了，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那条赛道之后，只要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进步了，其实你就是胜利了。
0: 你看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大一新生刚刚入学的时候需要适应的需要改变的问题，最后您最想对各位新生各位家长说的还有什么？
1: 那么我想对每位大一新生说，新的学期要从新开始，脚踏实地地走好你脚下的每一步，有空呢常跟家里沟通，让牵挂你的父母少一份担心。同时我也想对每位大一新生家长说一句话，请有空呢听听他的大学故事，多一份鼓励，静待花开。
0: 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1: 好，
2: 衔接之方向，大学不迷茫。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学我来了》高大衔接必修课的系列直播，我是陈慧。如果你是即将要步入大学生活的同学们，那这是一堂你不可错过的必修课，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好了。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老师，欢迎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大家好。
2: 另外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于家伟，欢迎于家伟。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好。
2: 我相信现在大家一定多多少少啊都看过这个高大衔接的这个广告，说的是如果你是即将要步入大学学门的这个同学们，那么这是你必须要报的一个班，因为它会让你的大学能够更加的顺利，让你赢在起跑线上。但现在不得不说的是，这个衔接的风最终还是吹到了大学门口。我们知道现在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幼小就开始衔接，然后小升初，初升高，现在是高升大，我们也需要来衔接了。那这个衔接究竟衔的是什么？于老师最开始先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高大衔接究竟是干嘛的？
3: 其实呢，现在这个市面上流行的叫高大衔接班呢，我觉得更多是打一种信息差。就是在考生啊，我们的新生准大学生啊，对大学的不熟悉，对我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对他自己的成才路径和职业发展方向，这种跟基础教育啊完全不同的模式下啊，他这种不确定性啊，一定上给这种高大衔接班啊提供了他的这个发展的土壤。其实呢，高校对我们大学生的入门啊，这个起步啊，到后的专业培养、职业发展的这个引导，都是有完整的体系的啊。像中国政法大学啊，我们在新生入学前啊，做了丰富的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教务处啊，发布了我们大学的本科培养指南啊，你的选课、修读、课程、考试、推免等等啊，都做了详细的指导啊。

0: 我们的学生处对你的大学的整个成长啊，奖学助学金啊、入党呀、入伍啊、资助啊，都有详细的指导。所以通过这些，可以帮助考生啊，我们的新生，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衔接，而且呢，到大学之后，我呢新生会教育啊，各个高校都会准备这种充分的成体系的啊，素质培养啊，怎么刚教你怎么适应大学生活，了解大学生活的培养，这个学习实践，还有我们的科研呀、创新呀，方方面面的制度和模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实现大中衔接啊。所以我觉得，考生嘛，还是要把我们的这种主动权握到手里啊，这个不要让别人去规划你的大学生活，这个从高校主动获取信息啊，来实现自己的大中衔接顺利腾飞。
1: 其实从于老师刚刚的这一段谈话当中，不难发现啊，这其实是有市场的，就是这个高大的衔接。为什么呢？因为同学们从这个高中过渡到大学，确实是会有一个就是需要衔接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的方式、生活的环境完全的变化了。这一点小鱼应该是非常有这个发言权的。今年是研一，马上要进入研一了，对不对？
2: 对。
1: 那所以你还记得四年前你刚进入大学的那个状态，就是从一个高中生，哎，我迈向大学的学门，你对大学的那种生活，当然一定是期待的，但会不会有一些些忐忑？
2: 那肯定是有忐忑。
1: 忐忑在什么地方呢？
2: 忐忑在就是不知道大学的生活跟高中有多大的区别。然后其次也是远离家乡，父母也不在身边。那在这种环境中，还有听说高大学的这个教育也比较宽松，有更多我们自己选择的空间。那在这种比较松弛的一种氛围下，或者说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也担心自己能不能顺利的完成学业，能不能很好的适应这个过程。
1: 你看，包括学习，这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刚刚小鱼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在大学还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像社团，我还要人际交往，对不对？然后有可能，哎，我未来如果规划我要考研的话，那我是不是大学期间我就要开始做准备、做努力了？那这其实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高大衔接班他们所打出来的这个广告的点，是在于我能够帮你把这些未知的事情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只要把钱交过来就可以了。那所以看来同学们还是会有这个市场的。而且我们现在也能够纵观市场上也能够发现啊，就是高大衔接班其实它面向的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会帮你全方位的安排好，另外一点他们可能还能打的是，比如说你高中我们学的都是语数外，对吧，数理化，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科目，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是有专业来研的，你比如说小鱼当年选的是法律，
2: 法学，
1: 对，法学，
2: 对，
1: 那我法学究竟是什么，或者还有更难一点的那些专业，比如说可能偏理科啊什么的，他会觉得那我会不会上大学之后我跟不上，那在这个时候我要赢在起跑线上，我是不是应该在暑期就开始学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我相信这也是当时就是要进入大学的同学们他们会去考虑的问题，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要赢在起跑线上我得先学。
2: 先学的话，首先一是不知道教材是什么，然后二是可能对这个专业也没有如何学习它的方法也还没有做了解。所以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我是先去考了驾照。硬要说报什么衔接班的话，要说报了什么班的话，应该是报了一个驾校的考试的班。那至于衔接班的话，我是没有报的。然后在那个阶段呢，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做的主要工作是先研读了，随通知书一起寄来的入学须知手册。然后再后来加了我们学校的新生群以及专业的新生群之后，然后就主动向师兄师姐请教一些关于生活啊、学习，然后乃至保研等等方面相关的问题。那我相信呢，在大学中其实对学校政策制度以及一些信息能够了解更好的，其实是在正在就读的这些师兄师姐以及将要毕业的师兄师姐。那相对于机构而言，他们对本校的制度和本校的一些情况，以及不同课程之间的差异，不同老师之间的差异，他们都是更有发言权的。那机构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共通性的一些知识他可能会掌握，但这些知识这些信息其实在我们的师兄师姐这里都是可以了解到的。那我觉得与其花大价钱报班，向这些过来人师兄师姐们请教可能是更好的衔接。
1: 对，这也是现在马上要进入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可能会有的困惑，就是我知道要努力，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努力，比如说要了解未来我在学校里要上什么样的课程啊。

0: 啊，我该怎么来做呀？我有用什么样的渠道来去学习？这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所以他说，那简单的方法就是花钱，我去外头学，对吧？别人已经帮我都把它准备成书本了，我只要学就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这个高端显形板，而且他们的收费都非常的不菲，很贵。
1: 对
0: 啊，小则是几千元，动辄有的是帮你规划人生那种，能够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这样子。为什么能够收到这么高的费用？我相信也是利用了我们家长焦虑的这种心理。
1: 对，其实呢，这种高大衔接班呢，能关注这个班的孩子，都是昂扬向上的好孩子。
0: 没错，
1: 能去主动的探索大学生活啊。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啊，我更主张在你高考完这个暑假呢，好好的放松自己啊，
0: 嗯，
1: 别关注那么多大学的生活。大学这个你该知道总会知道啊。其实呢，高校啊，面对我们的新生啊，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说过，做了比较成体系的安排。像我们政法学啊，我们从八月中旬开始就开始，有的学院啊甚至更早，从八月五号开始就开展了新生的联系联络活动，建了新生群，同时呢开展各种新生的指导啊。比如说我看我们关注到，我们今年首年啊在海南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培养啊，我们海南国际学院呢做了叫伴你腾飞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从各种大学生活的导论啊，专业的导读啊，到名师的讲解，到我们校园生活，以及需要我们同学储备的知识啊，以及我们的英语，这些都做了详细的知道，所以呢，大家一可以这个主动的了解啊。其实呢，更多的是不要慌，学校会有准备，包括你大学的各个的成长的环节啊，学校都会有相应的指导啊。就拿我们的专业课学习而言吧，其实哎呀，机构还在制造焦虑，说你从基础教育的语数外啊，政史地物化生，到大学的专业学习啊，是个很难的跨步，是个惊险的飞跃。这些呢，其实呢，我们的课程体系上也会做相应的安排。比如说，我们不会大一马上就给孩子安排特核心的这种难的课程，高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会拉开我们学生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梯度啊，帮助学生从通识课到专业课啊，到专业核心课，这种这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啊。
0: 没错，是这样，就是从我因为是过来人，就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大学其实都是第一年大学会帮你准备好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让你能够从高中过渡过来。但我不知道小鱼你的同学们当时就是进大一之前有没有人报这个高大衔接班，你有听说过同学报过的吗？
2: 没有，没有听说同学报过，
0: 几乎都没有。
2: 在我们当时，我们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班。
0: 对，的确，这是一个新兴的产物，可以说是这两年慢慢慢慢起来的。那当然，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既然它会产生，那说明它一定会有市场。那刚刚于老师也并没有否认啊，说这个高大是有衔接的这个必要的。那究竟我们该怎么来衔接？您觉得这个高大衔接它最大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哪？
1: 其实这个最大的价值呢啊，就是帮助我们同学顺利的完成转段。啊，到高中，从高中的基础知识学习到大学的专业知识学习，从高中啊这个线条化的啊这个沿着一条道一条路啊这个一直走的这种路线，到大学的这个全面开花全面发展啊，多路径的齐头并进，做好这种衔接啊。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做招生培养就业啊全链条一体化的这种这个观察来看呢，大学应当啊，而且大学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帮助同学们完成这种转段，完成这种转段，所以呢，还是要这个主动的来获取信息啊，寻求大学伸过来的橄榄枝啊，把这个工作呢自主的来做好，而不是被设置好的路径啊所这个束缚啊，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啊。
0: 其他的学校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安排，但是 我们针对所有的即将要进入大学同学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啊，高中我们都是被动的学习嘛，都是老师催着你学，对吧？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可能真的没有人那么多人管你了，你需要主动的去学。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提前锻炼好自己这种能力，让自己能够适应这样的学习方式？
1: 其实呢，我觉得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可能在初中高中和大学学习方式上啊，你的投入程度。

0: 多少会有区别，
1: 嗯，
0: 但是不改的一定是你向上的那颗心，
1: 嗯
0: 啊，和你对自己的自信和对学校的信任啊，
1: 嗯，
0: 只有这样呢，你才能主动的来获取我们大学培养的信息，
1: 嗯，
0: 其实呢，在我们的新生入学教育、入学衔接和新生成长辅导的这些环节呢，学校各学校啊，
1: 嗯，
0: 都会做相应的安排，
1: 嗯，
0: 有我们的大学要求我们同学都要选读我们的学业规划，
1: 嗯，
0: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心理等等啊，这些方面的辅导疏导课程啊，
1: 嗯，
0: 就是为了帮助同学更好的进入大学角色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学门前的你啊，还没有踏进大学门前的你，不要慌，不要慌，大学都有准备啊，同时呢，也希望各位考生呢，
1: 嗯，
0: 不要被这个信息差所蒙蔽啊，
1: 嗯，
0: 不要这个焦躁的心被别人把持，
1: 嗯，
0: 啊，不要着急，这个
1: 是的，有的时候耳根子要硬一点。
0: 对，
1: 我们再来问问小鱼，当时你觉得从高中迈向大学，你觉得最大的转变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2: 最大的转变可能就是从原来的这种被动式的学习、被动式的接受，
1: 嗯，
2: 到后面的大学之后有一个转变为主动向外探索，向外寻求知识和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最开始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我们可能接受的很多教育都是父母耳提面命的，还有老师告诉你我们每天几点上课，这些都是规划好的，上什么课，要完成多少的作业，
1: 嗯，
2: 多少的工作，都是已经被规划好了的。然后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那到了大学之后，首先我们在目标上可能就有不同的多元选择，
1: 嗯，
2: 有些人可能想要考研，有些人保研继续深造学业，那有些人也想要本科直接就业，
1: 嗯，
2: 那在大学期间也有人在这个参军入伍，或者说，嗯，兼职探索其他的就业可能，那选择是非常多样的。然后也不是说一定要去你在学习这条路上，很多大学它的课程它只限定你需要修读哪些课，但并不要求你哪个时间段修读，
1: 嗯，
2: 它可能同一门课程有分不同的时段开设，你的课程表都可以自己排。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在学业上有所规划，那也跟高中相比就需要更多的自律自觉。那开始的时候我也感到很迷茫，
1: 嗯，
2: 然后看到周围同学忙忙碌碌，自己也会开始感到焦虑，
1: 嗯，
2: 也有点无所适从吧。但最后呢，是如何完成这转变呢？就是我就逼着自己主动去尝试，去迈出第一步。那最开始是主动约一些同学，我们去图书馆一起自习，就是相互督促。
1: 嗯，
2: 然后呢，遇到不懂的问题的时候，也主动的大起胆子在课堂上或课下询问老师。然后一点点尝试之后，就发现其实，靠着自己来规划自己的学业也并不像，原本想象中的那么难。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慢慢的从一个被动的姿态到一个主动出击、主动规划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学它起到了一个一定的社会化的作用，能让我们更好的面向社会来规划自己的人生。
1: 这个过程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可能大学的前几天一起床，你会发现，哎，怎么没有人叫我起床去上课呢？嗯，到你真正能够主动的去给自己规划，完成自己的那个规划，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2: 大概用了两三周的时间吧。
1: 两三周这么快？
2: 对。
1: 那你身边的同学们呢？
2: 身边同学们，就是大家选择是多元的嘛，
1: 嗯，
2: 就是有些同学他可能，想在大学中发展更多的其他的这些技能，
1: 嗯，
2: 或者说锻炼自己的人际关系、社交能力，就会在不同的方面有所这个侧重。
1: 嗯，
2: 那在学业上，也有些同学可能是在了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前，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内，意识到这个。那时候才感到学业的压力，
1: 嗯，
2: 然后在这个时间这时候有一定的转变，
1: 嗯，
2: 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就会更加的顺畅，就不会再有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感觉。
1: 嗯，的确每个孩子他这种觉知能力可能是不一样的，嗯，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学长，对即将要进入大一的同学们，你有什么这样好的建议送给他们的吗？
2: 好的建议就是可以多多利用一些校内资源，比方说以我们学校为例，我们学校是在不同的院系辅导员或者班级年级会组织一些已经毕业的优秀的师兄师姐或者高年级的师兄师姐，
1: 嗯，
2: 做一些经验的分享会。然后呢，这些活动都会在学校的这些公众号社交平台上有这个提前推送，
1: 嗯，
2: 那就可以

以在这些讲座里，我们去主动参与这些讲座，然后听一听师兄师姐们他们是怎样进行一个转变和过渡的，然后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专业学习的方法，这可能是我们通过。

0: 刚刚于老师您其实也提到了，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学校具体有哪一些做法是包括咱们政法大学已经在做的，可以给其他的院校一起来参考的，就是怎么样让同学们更好的能进行这个衔接？
1: 其实呢，我觉得大学吧要做好这以下方面的衔接啊，一个是我们的心态啊，一个是我们的路径范式啊，一个是我们的眼界啊。其实呢，我们学校也是从这几方面在做引导的，给同学们啊，一个是就是心态啊，心态呢，通过我们大学入学。对我们培养制度、学校管理、服务、生活方面的介绍，以及我们的大师啊，做学术上的引导啊。你看，像去年啊，我们开学的时候邀请我们的人民教育家、我们终身教授张晋帆先生来给我们所有的新生做开学第一课。老先生那种这个潜心向学啊，不求回报，桃李育人的那种高尚情操呢，真的触动了我们每一个新生啊。其实当场呢，我们就激发了同学们一心向学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啊。第二个是路径和范式，就是面对我们的全新的专业课的学习啊，我们全新的课程考核、选课、考试啊、绩点管理，这些都是跟高中不一样的东西啊。因为高中只要高考关注高考总分就可以了啊。其实大学呢，方方面面呢，其实大学都会做这种引导啊。要教会学生把这个主动获取信息啊，了解大学现有制度啊，了解自己成长的方方面面的资讯啊，把这个作为一个能力，让这个同学们了解大学的范式啊，本自己学校的范式。我相信这是高大衔接班所解决不了的特别个性化的东西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界上啊，其实呢，高校做的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实践能力、就业能力的培养，帮助我们同学关注我们所学的这个行业。将来你在这个行业应该怎么学，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其实呢，这个是每一位大学生应该从他的眼界上应该获得的引导啊。
0: 的确，你说现在我们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要说信息差其实是没有的，那么就来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怕你去搜去学，就怕你自律比较差。比如有的孩子他可能真的就是我就是有点想偷懒，那对于这样的孩子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怎么样？
1: 其实呢，对于大部分考生可能都听到这句话，高中班主任说好好学，大学你就自由了，你就放松了，我就不趴教室门看你了，我就不滴溜家长了，
0: 没人管你了。
1: 对，其实呢，这个呢，一定程度上会给某一小部分孩子，形成一个错误的示范。其实大学呢，虽然啊，我们的选课不是坐班制啊，不是整天条条框框的自习呀、这种标准的范式啊，班主任耳提面命，这个悉心的手把手的辅导啊。大学更是一种自由的规划，但这个自由不意味着散漫啊，对，不意味着无序的自由。你可以自己组合啊，来自由的排布你的课程，可以都集中在头三天，周四周五我就放假啊，这个做别的事情啊，做社团活动呀，做实习实践呀，做个人的学术修炼呀，这些啊，这都是很自由的，很自由的。所以呢，面对这种自由，我们的考生不能放任自由啊，还是要做自己大学生活的主人，指导自己应该的节奏、步伐，这个知道我们学习各个环节的轻重缓急。还是那句话，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要被买来的范式、买来的路径和不尽然啊，没法了解，详细了解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种衔接课程，所这个笼盖啊，那就失去了大学的意义了，失去我们大学，每个学生自主的发展，冲着自己目标，这个各自努力的意义了就。
0: 要知道大学毫无疑问一定相对高中来说是更自由的，但是除了就是我们不仅仅说是大学啊，应该说整个人生都是一样，自由一定是有代价的。
1: 对。
0: 那我想问小鱼啊，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回望当时你要进入到大学的前那一个暑假，你觉得当时的那个

0: 排是完美的吗？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想要改变其中的什么计划？
1: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说，可能说会提前看一些，跟法学相关的一些启蒙的书籍。
0: 哦。
1: 除此之外，应该没有什么额外的安排。
0: 想要更努力一点。那如果现在再让你回顾一下你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啊，每一次假期你会选择再往下学下一个学期的这个内容吗？
1: 我只会挑其中一两门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呢看其中一些重要概念，就是对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课程我做一些提前的设立和了解，
0: 嗯，
1: 然后但并不是说我会把所有的科目都提前想要都过一遍，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大学学习其实跟高中的学习是很不一样的。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觉得高中它更讲求一个这个贯通性，
0: 嗯，
1: 你三年所有学的一个知识都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那就是高考，你所有的过程你都是要衔接在一起的，你学了今年都不能忘了去年，
0: 嗯，
1: 那个大学它的考核更像是一学期一节，那你这一学期的学的好不好，成绩优秀与否，可能跟你上学期的关联性是没有那么强的，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够利用好学习中的时间的话，其实完成本学期的工作是绰绰有余，完全足够的，
0: 嗯，所以每一个新的学期真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对、
0: 嗯，
2: 但是呢我想补充一点啊，
0: 嗯，
2: 对于某些专业像我们法学来而言吧，大四我们的法律职业资格统一考试我们的考研保研可是要做的算总账的啊，这个你每一门放松了那最后都是要这个现眼的啊，还是要稳扎稳打的按照学校的指导来完成方面的课程，
0: 嗯，
2: 每一门课程其实都很重要，
0: 对，其实不仅仅是法学，对于任何一个科目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虽然看起来前面学的每一个科目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其实它是需要你融会贯通，这是大学存在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每一个学期都是独立的，但其实你真正学下四年以来，你会发现你所有学的东西最后都通了。
2: 对，
0: 如果没通，你就要找找自己的问题
2: 了。这才是知识体系，嗯，
0: 没错，
2: 能力体系，
0: 嗯，是的。所以这也是对同学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当然是非常隐形的要求，非常关乎你是否主动的去做了。那么每个假期，这相对来说又变得更重要了，并不是说纯玩，一定要做些什么。像小鱼就刚说了，会挑一两个科目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或者说你比较感兴趣的去学习。那如果对于师弟师妹们，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我们假期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哪怕我是出去旅游也行，就是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就是除了学业上面的规划，其实假期的时候有身边同学举回例吧，
0: 嗯，
1: 其实大家的选择是非常多元的，
0: 嗯，
1: 那除了可以预习一下下学期的课程，或者看看上学期自己有什么不足柴缺补漏，
0: 嗯，
1: 那也可以在假期间进行一些志愿活动啊，进行志愿服务，
0: 嗯，
1: 然后以及提前找一些相关的单位，我们进行一些实习实践的活动，
0: 嗯，
1: 那提前了解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
0: 嗯，
1: 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出去旅游，拓宽自己的眼界，
0: 嗯，
1: 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
0: 嗯，
1: 然后更好的迎接下学期，我认为也都是非常，无可厚非，也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也提醒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直播呢是由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特别策划推出的，那当然也是由爱课程特别来进行支持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从高中到大学到底该如何衔接？如果你是正在经历这个衔接过程的同学们，或者说是相关的家长，都可以向我们来提出问题，我们会实时的请两位来给大家做出解答。好，我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经常看到大学生被绩点折磨的段子，绩点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也是大家会困惑的一个点，因为没上过大学，不知道绩点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2: 绩点呢，跟它相匹配的概念是学分啊，学分制，因为我们的大学的课程是五花八门的啊，就像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啊，我们有一百四十五十这个所谓的学分，这个学分由通识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啊、通识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组成啊，我们的学生面对的课程可能会有几百门啊，五六百门以上，但是呢你的培养方案啊，你只需要完成你培养方案这几十门课程啊，就是每个课程有相应学分啊，通过学分来控制你整个的必须完成的内容啊，每个课程的考核 啊，这个学习内容不一样。那么怎么来体现我们的学习水平呢？
0: 嗯，
2: 那就是绩点。绩点是根据你这门课程的成绩和你在这门课程的成绩排名等等一个综合算出来的一个指数啊，它代表了你大学生活的最大学学习啊对基本的成绩水平啊，有的学校保研呀，各种评优呀，甚至我们申请出国读研究生，各种交流活动，都是以我们的绩点来作为依据的。这就是我们的绩点，我们高中生不太了解的绩点，它是一个这个多元的对你大学课程学习的一个比较均衡的评价啊，比较有代表性，也兼顾了不同学生不同专业的公平性啊，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这管理方式。
0: 没错，就是高中的时候大家吃的都是套餐，就是同样的菜式大家都吃一样的，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家吃的是自助餐，就你自己来选菜，我不管你选的分别是什么菜，但是最后你那个量给我达到就够了。
2: 对学分控制你，绩点体现你的水平。
0: 没错，是的。所以这就要求同学们，首先你得自己会选，然后其次你得自己会规划。我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这个口腔医学怎么规划？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是法学也好，还是口腔医学也好，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专业也好，
2: 对，
0: 最终我们要选择的都是，就是你要先把你自己的这个想要学的这个课程选择好，
2: 对，
0: 然后把它保质保量的完成。
2: 各个专业基本都是从通识课程、入门专业课、高阶的专业课、同时配上我们的职业规划课、我们的实习实践环节、再加上你自己对求职的努力，达成了这个我们的培养和工作的衔接啊。
0: 是的，我看到这边有网友朋友问啊，说这个志愿者等活动括弧可以提升自我的这些活动在哪些渠道获得，因为刚刚小医生提到了。
1: 对，这些活动的话，一方面可以在各个社团中，我们社团里的师兄师姐他们基本都有参与过各种类型的活动，可能哪怕一位单独的一位师兄师姐，他们可能设立的活动比较少，但各个师兄师姐们集合起来基本也可以覆盖校园内的所有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这些活动的话，首先一方面是各个学校基本都有一些志愿者的协会
2: 倾斜、
1: 那在这些协会中，他们会定期的发布一些志愿者相关活动的征集。那其次就是在一些主流的平台上，或者说一些像博物馆等等这些具有公益属性的一些单位，他们的公众号上也会定期的招募一些志愿者。那我们通过个人的渠道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直接的填报。
2: 而且呢，我想补充的是，就是志愿服务的学分在我们培养方案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要完成相应的志愿服务的时间段啊，才能获得这个学分。而且呢，志愿服务啊是我们很看重的你的一个能力素质，它关乎到你的家国情怀，你的个人成长的这个范式啊，这些其实呢，在我们的推免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志愿服务也是有加分的，也是有加分的，很重要。
0: 其实您看于老师前面刚刚说到的绩点，他可能要从学业这个方向来衡量我们的同学们，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大学我们要锻炼的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
2: 对，
0: 那这个孩子你与人沟通如何，包括你在社会上体现的这种社会责任心如何，都是需要进行考量的。
2: 对，
0: 那这个我们可以统称为是大学的竞争力吧。
2: 对，
0: 那怎么样在大学四年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努力？
2: 那我先说吧，这个啊，大学的竞争力啊，你个人的竞争力啊，我觉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我们吃饭的家伙，我们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啊，通过我们的专业课程，我们的专业实习实践啊，这些呢，来打造啊自己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行业意识啊，这个就是你怎么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这个是 第一重要的啊，这也是大学应该所给予你的最重要的能力啊，因为大学我们就是要专业学习的啊，这是一个基础。同时呢，大学给你的家国情怀，给你的国家视野，给你的高度啊，给你的提供的我们国家治理人才所需的这些方向啊，这些风向标，都是我们这个素养的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呢，能帮助你更好的走好未来的职业路。
0: 那小鱼作为这个优秀学生，又是优秀毕业生，这一定做得很不错哈。
2: 对，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方法论好不好？具体要怎么做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1: 方法论的话，那首先是专业能力。那专业能力，大家就是其实不论哪个学科，它都有一定的背诵的内容。然后可能像法学，我们这种偏文科的这种科目，它可能背诵量要更大。那大家会觉得说背诵它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那那么多内容如何背完，然后还要记得住呢？那我就这一方面的话，有些自己小的心得。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死记硬背把它背在你的脑子里，重要的是理解它的内容和构造。你把一个庞大的数据压缩成几个关键的字节，你记在你的脑海中。那你遇到考试、遇到应用的时候，或者说遇到实践中，你需要解释这个制度，需要利用这个制度，利用某种概念的时候，那你就把它在解压出来，用你自己的话去把它填充成鲜活的文字，或者说鲜活的方法，那也最终展现在纸上，展现在你的工作中。那我认为理解是很核心的一个要素，在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上。那其次就是综合素质上，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那其实也跟自己的职业规划有关。那其实非常建议大家是在寒暑假期间可以进行一些实习实践的活动，那提前了解我们的专业领域，那未来的路径可能有哪些，然后了解不同的工作间有什么区别，你再结合自己的个人能力、个人兴趣爱好，然后提前规划好自己未来的方向。那当然像有些需要在研究生阶段进行细分领域的学科，那我们在这也是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的。
0: 其实小鱼刚刚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高大衔接班会有同学愿意去花钱报的原因啊，就是信息还是有差的，就是包括我们选课的攻略，包括绩点我们怎么样拿到拿得更好，对吧？然后甚至是竞赛的信息在哪儿，包括志愿服务的信息在哪儿，还有一些这个保研的政策等等，这些信息我们有没有免费的渠道可以获取的？
2: 第一个方面呢，学校啊，我们会有大学生成长手册啊，我们所有成长相关的奖惩、转专业、推免、保研、入党等等等等啊，这些学校都会印发成手册和纸质版、电子版发给同学们。同学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到了相应的节点，比如选课啊、转专业啊，认真的研读这些文件，而且要早读，比如说要转专业吧，你不要到了转专业前才想起这事来，从大一去了就了解一下怎么转，什么标准，什么程序，转多少，这些呢都是大家要主动获取的。第二个呢，是在到专项的业务，比如说入党啊，比如说推免保研，你有心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那就要在一入大学前啊，一入大学之初，就要认真的研读这些文件，比如说我们保研为例吧，涉及的哪些强基要求、四六级要求、我们的排名要求，这些如果提前知道的话，那就会有的放矢的。包括我们保研，保研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成绩，一个是个人发展、综合发展，做哪些比赛可以加分啊，哪些项目、哪些荣誉可以加分，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不是说哎呀怎么这么功利，这个孩子是知道我们的价值导向在哪里。我们的导向肯定是综合发展、全面发展，冲着国家所需发展的啊，知道这个导向，而不是单纯的功利化的看待这个文件啊。知道这导向，我们更好的修炼自己。学校会主动喂给同学们，同学们关心的也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这个食物啊，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其实政法大学呢，这两方面都有准备，都有准备。我们的文件都是放在教务处网站，
0: 册子是吗？
2: 有专门的印发册子，而且各个部门的学生处啊、财务处啊、我们的网络办公室啊，这些教务处啊，都会把自己的相关文件做出来。
0: 没错，其实我相信不只是政法大学，应该各个大学都会有这样的一本册子，它不管是真实的线下的册子，还是线上的一些虚拟的册子。 一定都会有。它就像是一份份外卖已经送到你面前了，同学们只要打开外卖盒子吃就行了。
2: 用不用？怎么用？怎么用好？这是我们学生要做的。
0: 没错，我看到这边有同学问啊，说这个大学免体的话还能拿到体育绩点吗？你看，这也是大家会疑惑的。
2: 这个是每个学校的要求不一
0: 样。
2: 但是呢，我要说一句啊，我们大学对每一位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都不会置之不理。真的，你这身体呀，这个有这方有需求的话，你的课程都可以来相应就读。就是比如说，我们身高超高的孩子，1.90以上的，到学校以后可以申请换大床。换大床。比如说我们做不了。

0: 聊乒羽排足这些课程修读的孩子，我们有体育理论、体育保健，太极拳这些相对于柔性一点的课程供你修读，就是你的这些个性化的特殊需求，学校不会视而不见。
1: 刚刚呢，其实于老师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也是很多高大衔接的班的一个卖点啊，就是说保研的事情，包括他会说我在这个就是暑假期间，我可以帮你规划好你未来的这个保研之路，那么这四年你只要按照我的这个路子走就可以了。那我想知道的是，在暑期，就是进入大学之前的这个暑期，我们去学的这些所谓的保研的技巧也好，理论也好，它真正能给我们保研路上增添多大的把握？
0: 它就是一个技巧，一个理论而已啊。因为每个学校呀，这个保研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不是一个堂考试确定的。保研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量啊，无论是你的学习，还是你的能力，还有你的素养啊。大部分学校呢，保研分为两个能力要求，一个是成绩，刚才说过，一个是综合的发展。成绩可能关系到你大学四年的每一门课程。能力要求会涉及到从大一到大四各种比赛呀、发文章呀、荣誉奖。奖项啊，各种的方面啊，都是会有涉及的。这些呢，大学都会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哪个占几分，哪个加几分啊。考生们、同学们啊，这个只要是到大学以后做个有心人，主动的到学校网站下载那个文件啊，这个来看一下流程啊。就他的那个文件写的一清二楚啊，也是有整个的标准体系的啊，流程都有，大家一看便知。先不要这个还没有进入大学门，已经被大学的将来的发展所难住了啊。这个我相信那些各种什么保研班呀、衔接班呀，他们的东西也是从学校的文件来了，等于咀嚼一遍，
1: 对
0: 啊，这个喂到你嘴里去，
1: 没错，其实就是自己主动一点，这些都并不难，而且刚刚您刚刚提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前面所学的只能是理论，你实际一定要靠大学四年这期间，
0: 而且机构没法替代你的学习，
1: 没错
0: 啊，你的保研，你的主要标准是成绩，他能进学吗？不可能的啊，他就是提供一个方法指导，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再跟大家交代交代吧，就是大一新生一定会普遍问的，就是我马上就要去学校报到了，我该带什么，到了学校办什么，我还有什么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吗？
0: 这个呢，其实是每个大学生都很关注的啊，大家需要认真阅读随通知书发放的报到指南，党组织关系、团组织关系怎么签，学费怎么交，家庭经济困难考生如何申请资助，怎么到学校来，学校怎么接站迎新，这些都有详细的安排，详细安排，大家要读好那个。可能没有接到通知书的家长或者社会人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每名准大学生的通知书那个函套里一定有一个报到指南。
1: 没有读懂这上面的内容没关系，因为每个学校其实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电话。
0: 对，
1: 我们来再听听小鱼的建议啊，给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大学学门的这些同学们再来一点点进入大学之前可以做的准备的建议。
2: 进入大学之前的准备，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首先我们按照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途径，我们尽可能去获取一些知识，因为在人生以及大学生活中的一些阶段，可能一些小小的信息差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那会影响我们后来的保研工作等等等等方面问题，但其实我更想说的一点是，其实知道不等于做到，那我们其实讨论很久如何获取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信息，方法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些方法之后，知道这些信息之后，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能不能有一个好制定一个比较好的学习规划，能不能真正做到这些内容，我觉得这是比知道要更重要的部分，那大家可以在假期间通过一些比如说锻炼啊，制定一些好的一些生活作息，来培养一下自己自律的能力，然后在大学生活中就能够更好的适应，我觉得。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今天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一定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收获啊。要知道衔接这件事情呢，一定不是抢跑可以解决的，现在你的一只脚已经迈进大门了，迈进大学的门了，而其实剩下的这四年的路，更重要的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去走。 走。那也祝愿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的开端。好，再。

0: 此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谢谢各位，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辉老师一起去到了民航博物馆，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飞机模型。除了飞机模型，同学们也学习了很多民航飞机相关的知识。今天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上一堂趣味满满的航空科学课，一起学习飞机航行灯的设计与制作。
1: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在上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在飞行中航行灯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在这里有专业的航空课程，方便操作的实验室，以及学识渊博的科学老师。还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张家元老师。
2: 大家好，
3: 您
1: 好。好，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
2: 好的，谢谢您。
4: 同学们，我知道在前面的几节课，你们已经学习了中国民航发展史和一些航空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将系统性的再上一节航空科学课，了解航行灯的相关知识。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动手实践，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继续学习航行灯。你们愿意吗？
5: 愿意。
0: 本节课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以及四个小环节，带领同学们学习并掌握飞机航行灯的工作原理。实验一，电路实验，通过简单制作串并联电路，理解航行灯上的电路原理。实验二，灯光实验，通过几组灯光颜色在低能见度情况下的色散现象对比，理解航行灯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实验三，焊接实验，学习理解航行灯控制面板上的电子元件，了解并掌握它们的制作原理。实验四，模块编程，通过学习电脑模块编程，进一步掌握航行灯控制开关的核心知识。实验一，电路实验，同学们将通过面包板、LED 灯连接电路，亲手制作串并联的小实验，再通过对比两组不同

0: 从电路连接下操纵电路开关后 LED 灯的反应，进一步掌握航行灯的电路工作原理。
1: 同学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航行灯学习之前，我们先要当一回小小的电路工程师，来学习用电包板、LED 灯等这些材料试着连接一个电路，让 LED 灯亮起来，这样才让我们更深入的能够了解航行灯的工作原理。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拿起你们桌上的材料，试着开始自己的连接吧。

0: 同学们，看到你们通过刚才的操作，老师现在手里已经把你们各组连接好的这个面包板的小电路啊拿在手里了，请你们仔细观察这两种手里拿的面包板是连接的方式是否一样。
1: 小灯的位置不同，
0: 小灯的位置不同，
1: 然后它们的连接方式也不同，
0: 也不同。嗯，真好。那让我们在通电状态下再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哎，我现在给到电源了，请仔细观察。
1: 并联的更亮，而串联的更小。
0: 嗯，我们发现不仅连接方式不一样，灯的排序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在通电状态下，并联的灯要比什么呀？比串联的灯更亮一些。好了，那除了这些不同以外啊，老师还给每个组准备了一个坏了的白色的 LED 灯，请你们将白色的坏了的 LED 灯替换一下你已经连好的电路，看看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好吗？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尝试，你们发现了什么？好，你来说。
2: 我发现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照样是亮的，但是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所有的就都不亮了。
3: 串联和并联，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看电流的路有几条。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连接方式，叫串联。大家看屏幕，电荷从电源正极出发，想要回到负极，它先经过开关，然后遇到了第一个灯泡 L1， 穿过 L1 后，紧接着必须穿过第二个灯泡 L2 才能回到负极。这种把用电器逐个顺次连接，电流只有一条路径的电路就叫串联电路。在串联电路里，只要其中一个地方断了，比如开关接触不良，这条路就彻底断了，所有的用电器都会停止工作。再看第二种连接方式，叫并联。看这个图，电荷从正极出发，走到一个分叉口，我们叫它节点 A。 电荷分成了两波，一波走上面的路，经过灯泡 L1， 另一波走下面的路，经过灯泡 L2。 最后这两波电荷在另一个汇合点节点 B 又聚在一起，回到了负极。这里有两条或多条独立的路径，这就好比双车道，你可以走左边，我可以走右边，互不影响。这种把用电器并列连接电流，有两条或多条路径的电路就叫并联电路。在并联电路里，各支路是独立的，如果 L1 这条路断了，走 L2 路的电荷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家里的灯都是并联的，一盏坏了，其他的照常亮。
0: 确实是这样。嗯，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其他的灯泡也都不亮了；而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不亮，不影响其他灯泡的亮面。飞行安全关乎生命，因此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认为航行灯的选择应该是并联电路还是串联电路？
1: 并联。
0: 说的真好。
3: 飞机航行灯是识别航空器位置、航向、姿态的关键外部灯光。航行灯遵循左红右绿尾白分辨规则，从飞机前方观察，左红右绿可快速判断对方飞行方向，规避相撞风险。灯光亮度柔和不刺眼，兼顾远距离识别与不干扰飞行员目视。除巡航阶段，飞机滑行、起降、低空通常都需点亮航行灯，落地停机、发动机关闭后方可关闭。它区别于频闪防撞灯，仅用于标识方位，常与频闪灯配合使用，是空中防碰撞最基础的目视标识设备。
0: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飞机的航行灯上只有红、绿、白三种颜色。为什么只有这三种色光的排列组合呢？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看看能否找到我们其中的答案。
3: 实验二，灯光实验。同学们通过几组不同灯光颜色进行排列组合，在干冰形成烟雾、模拟低能见度的情况下，对比不同灯光颜色的色散现象，理解航行灯左红右绿尾白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
0: 我们做航行灯灯光颜色的实验，已经材料准备好了，在我们的水槽里已经准备好了干冰，接下来老师将用热水倒入干冰，让我们看看有什么现象。 这个是在模拟飞机在高空飞行中的云雾。接下来，老师将用两组不同的色光，看看在云雾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哪组色光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首先，我先将一号和二号进入到水槽中。换下二号，我用一号和三号。继续，一号和四号。一号和五号。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发现一号和三号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让我们剥开外皮，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色光。当我们剥开外皮之后，我们看到分别是绿灯和红灯。确实如同学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这两种灯光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在飞机上选择用左红右绿的这样的灯光组合来表示自己的飞行方向和位置。同学们，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会用面包板试着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而且了解了它们的简单原理。那在真实情境中，飞机上的航行灯又是怎样连接的呢？有谁知道？好，请你回答。
2: 老师，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用焊接的方法可以把两个东西焊接在一起，也是比较牢固的。
0: 嗯，你是观察到什么有这样的发现？
2: 比如说我们的门外的栏杆也是这样的。
0: 嗯，真好，请坐。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4: 是。
0: 嗯，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航行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航行灯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先经历了导线缠绕，第二阶段是在面包板上进行连接，也就是我们上节课进行的，第三阶段是在动动板上进行连接，第四阶段才到 PCB 板上。那今天我们将用裸露的 LED 灯和电路板、电阻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子元器件接在一起，让它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连接。
3: 通过将裸露的 LED 灯、电路板、电阻和其他电子元器件焊接在一起，确保每个部分都稳定连接。这不仅提高了元器件的集成度，还能在部分元器件损坏时快速检修，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航行灯内部元件构造及设计原理。
0: 在进行电子焊接之前，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所使用的工具：电烙铁、焊锡丝、电子元器件，还有我们的护目镜。在进行电子焊接时，同学们一定要佩戴护目镜，以保证我们的操作安全。首先，我们先佩戴好护目镜。佩戴好护目镜之后，我们将进行电子元器件的固定。我先拿起电阻，在 PCB 板上进行固定，将两侧的引脚穿过 PCB 板上的孔隙，将多余的引脚向上弯折，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电阻的简单固定。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固定在了 PCB 板上，不过一会儿我们还要进行电子

焊接，让它焊接的更加牢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电子焊接，在电子焊接开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的电烙铁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此时张老师这里显示我的电烙铁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我将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拿电烙铁，请同学们认真看。接下来我们将同时操作在电子元器件上进行焊接，请同学们记住，我们先要用电烙铁在 PCB 板上进行加热，然后送锡，然后再撤锡，然后再撤电烙铁。请同学们看我的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同学们的手一定要稳，千万不要乱抖。这样，一个焊点我们就焊接完成了。好了，通过我们刚才以上的操作，现在我们一个 PCB 板上的电子元器件就通过电子焊接的方式焊接完成了，请同学们仔细看一看。

0: 同学们，完成的怎么样？我看到基本都完成了，那展示一下你们的成果吧，举起来让老师看看。真不错，那请放下你的材料，老师想问，在刚才的焊接过程中，你们有什么困难，或者又有什么思考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请你先说。
1: 我发现在焊接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松动的问题。
0: 刚才你们组我看到就焊接了2次，是吧？真好，请坐。那还有吗？好，请你说。
2: 刚才我们组焊接的时候，有可能焊锡丝会粘在焊接点上。
0: 那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可以再把电烙铁重新把那个焊锡丝再给热一下，这样它就会掉下来。
0: 这样就牢固了吗？
2: 牢固了。
0: 真好，请坐。同学们，刚才我们用电子焊接的方法将 LED 灯焊接在 PCB 板上，那如何控制航行灯的亮灭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计算机教室，学习编程来控制航行灯的亮灭。
3: 若要实现航行灯的自动化控制，并确保开关信号稳定、响应精准，需突破手动控制的局限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探究主控板工作原理、编程环境中延时与循环模块的逻辑关系，为后续编程控制与硬件调试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个环节中，同学们将通过了解电脑编程对航行灯的精准控制，进一步学习航行灯在实际情况下的操作原理。
0: 同学们，我们来到计算机房开始学习编程。在开始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两个模块。我们刚才把 LED 灯已经连接到了7号引脚上，同时我们看到在数字输出模块中分别有高低两个选项。高代表的是什么呀？航行灯的亮，而低代表的是暗，也就是灭。那接下来请同学们在米思琪的软件中开始我们的编程吧。

FM 的程序已经编写完成了，在上传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开关控制航行灯的亮灭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打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属于闪烁状态。当断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是灭的。通过今天的

0: 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航行灯系统由硬件结构和编程系统组成，这些部分需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航行灯模型。我们也对航行灯的电路原理、结构、连接等进行了具体的设计。课程的最后，我们也将设计的各个部分、电路、元器件、程序等整合在一起，确保它们协同工作，点亮了我们自己制作的航行灯。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走进民航大学，走进模拟机舱，跟随科学领队和专家老师一起学习飞机呼叫系统的知识。
1: 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航空科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的话，它和其他的区别呢，主要它是一个工程教育类的，它不是一个操作类的。那么这个课程的这个体系啊，它强调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素养方面的这个要求，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这个坐飞机，然后在航电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然后能够提升他的这个知识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吧，然后和技能。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航空科学教育，它是反映了我国重大的一些领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个爱国热情等等这些方面的。大家在看我们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一些基本的信息科技的训练。那么当我们一个学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像工程师一样的去考虑，比如说我们这个航行灯的控制，它同样是具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有信号的这个输入，要有计算，要有显示与控制等等。这时候慢慢的它就形成了一个对工程师的这样怎么样做事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体验了，这就是增加了他的对怎么样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些课程都是围绕着怎么样提升学生们的知识建构，怎么样提升他的思维品质，怎么样提升他的实践能力，以及怎么样能够让他有家国情怀，要有态度责任这样的一个目标去的。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2: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

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补习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为桥梁，玉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15: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白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

一次潮。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饮食文化的追求，除了使用更多的烹饪方式，大概还来自于发明一套好用的厨具。滔滔黄河水带给先民们的不只是肥沃的土地，还有扎根沃土上的丰富多样的食物。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出土的大量陶豆，仿佛让人看到在它上面盛满而溢的瓜果鱼肉。多样的食物结构，想必就是造就伟岸挺拔的山东大汉形象的物质基础吧。当然，多样的食物结构离不开多样的烹饪方式。伴随着陶器的出现，煮开始走进先民的生活。水与火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在陶器的加持下变得和谐相处起来。陶釜就是较早扮演这种角色的烹饪工具。陶釜也就是古代的锅，它需要配合着陶制作使用。釜底的空间可以放柴点火烧饭，成语釜底抽薪的含义正是源于此种情境。除了陶釜之外，鼎和笠等厨具相继出现，器中加水，水中加物，大火烧开，文火慢煮，不同的器物煮出不同的食物美味，这也许就是烹饪的妙处吧。鼎作为厨具的代表，它的身份不断提高，直到成为礼器的代表和王权的象征，并形成具有鲜明中华基因的鼎文化。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地区也因此成为鼎文化的起源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陶眼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的先民已经熟练掌握蒸的烹饪技法。陶眼作为4000多年前的蒸饭神器，它的中间有许多透气的孔格，可以置于立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有了眼，蒸一锅饭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如今鲁南人民的主食煎饼，实际上就是史前石烹法的延续和改良，而陕北人的石头饼则完全是石烹法的延续。随着农业的发展，无论是烧

而言都并不适宜，所以人们发明了蒸。时至今日，东方烹饪依然以蒸法见长，而西方烹饪极少用到蒸，甚至一些国家的厨师连蒸法的概念也没有。可以说，蒸是中华饮食文化的独到技法，是千百年来中国饮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大家可以想象，在4000多年前，先民们用采自田野里雨后顶着水珠的野葱、野生食用菌，倒入用陶雷刚从泉眼里打出来的山泉水中，开锅以后放入各种纯天然的食材，咕嘟咕嘟，大伙围坐在一起，畅想着美好的未来。古人究竟发明创造了多少炊具，我们无从知晓，但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美食的不懈追求。民以食为天，从来不只是说

0: 华夏文明从习业为衣裳，发展到上衣下裳的官服制度，再到如今和而不同，变化的是材质和形制，不变的是遮蔽身体、冬暖夏凉的实用本能。一根靠谱的腰带，连接起文明的进化。原始人粗犷奔放，无论是系饰还是系腰，都信奉最简洁的美感。随着制皮业和铸造业的发展，坚韧的革带与金银铜铁、玉石古木在腰间相遇，成就了往后千百年来男性最具特色的时尚单品——带钩。带钩也叫西鄙，起源于春秋，相当于古人的皮带扣。在带钩的底部，一般都有一个钉状的小钮，用来固定在腰带的一头。朝上的小钩子用来系挂或扣在腰带的另一头。华服锦绣，环佩叮当。你的身材是618还是55开，带钩说了算。除了实用功能外，带钩自古便是非常重要的装饰品，是古代贵族、文人武士审美情趣和身份地位的体现。他们将金石玉器堆砌在带钩上，闪耀在腰间，高调而奢华。《淮南子》中就有记载，那天的宴会宾客满堂，带钩打破了尴尬的沉寂。
1: 各位，请上眼啊！看看我这柄钩，那是晶莹剔透，油光水滑，那真是有钩钩，有丢丢啊！
2: 哎，这个老子好
1: 啊！
2: 不是我这个，不是我这个寓意好
1: 哦。
2: 我这个叫做吉祥如意啊，事事称心啊。
3: 哎呀，你们俩呀，到现在中华血脉都没被唤醒。来看看我的。24K 纯金，刚刚保值。
1: 你说那么热闹，你倒是系腰上啊！
3: 我想啊，你不够长。
0: 带钩虽

小，却曾成就一个国家。2700多年前，齐国内乱，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都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当时公子纠在鲁国避难，他有一个谋士叫管仲。公子小白在莒国避难，他的谋士叫鲍叔牙。为了堵截公子小白的回国之路，鲁国派管仲前去刺杀他。不料管仲一箭射中了小白的带钩，小白十分机灵，顺势咬舌吐血，假装倒地而死。时间眼的管仲派人回鲁国报捷，小白却日夜兼程赶回齐国，即位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不计前嫌，收服并重用了管仲。之后，九合诸侯，成为中原霸主，将齐国的霸业推至高峰。戴钩凭借一己之力，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戴钩近身，寸步不离，因此被古人安放了足够多的想象力。这只猿从鲁国故城走来，他眼神清澈，仪态万千，镌刻的纹理和镶金勾勒出毛皮的纹路和质感。拼命前伸的左手不仅舒展出主人的风骨，更是支撑着主人的尊严。或许现在的我们不能理解，墓主人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件以猿为主体，看起来略显诙谐的器物，执着地带入墓葬，珍藏在身边呢？有人说是因为封侯拜相的谐音梗带来的美好寓意，但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出于古人的猿崇拜。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猿的地位极高，与鹤不相上下。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作为天地灵长，一世独立，一直是隐士君子灵寿绵长的象征。许多文人墨客崇拜猿的灵秀高洁，向往他在山野间自由驰骋，桀骜不羁，于是把自己向往归隐的心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书写猿的文章诗句化作雕饰，延续数千年，层出不穷。距离鲁国故城这位墓主人离世大约又过了1000多年，盛唐开元年间，谪仙人李白的理想抱负在长安难以实现，于是他举家迁徙，冥冥之中来到东鲁，在山东一住就是23年。在泰安府徂徕山下的竹溪，李白跟五位山东名士组建了一个摸鱼团体——竹溪六艺。他们中有孔子的第37世孙，有杜甫的忘年好友，还有退隐的单县县尉。他们远离庙堂，纵酒酣歌，浑身散发着悠然自得的隐士风骨。这段理想而浪漫的隐居日子成了李白心中的白月光。当他绝处逢生之时，写出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旷达。有人以猿声入诗，有人以猿形为钩。猿类的吟叫声和他所引领的隐士精神，历经千载演进，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文化血脉的声音遗产。我们很难判定，在人均公考遍地卷王的山东，在几千年前的鲁国，这位与猿形带钩同年的鲁人，是一心向往封侯拜相的王公贵族，还是与李白跨时代同频的出世隐士。一柄带钩承载着截然相反的心事和秘密，都随着主人的辞世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终有一日，他的主人能寻到志同道合的人，与他心有灵犀，煮酒话带

0: 他是2000多年来华夏文明的顶级代言人，是文人墨客心中的 super idol， 永不塌房。司马迁说他高山仰止，心向往之，后人尊他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就是中华学术大咖，千年文化顶流孔子。我国古人很擅长用画传达故事和情绪，记录下他们对宇宙奥秘的猜想，对文明演变的崇敬。孔子一生的秘密便被珍藏于36幅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之上。那些《史记》《论语》《孟子》中复杂晦涩的文字，变身易懂的画本，哪怕是目不识丁的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这中国最早的连环画，随时随地打开孔子鲜活的一生。26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神奇的孩子即将降生。麒麟送来御书，官方认证祥瑞，二龙五仙守在房前陪产，天庭乐队飘在空中奏乐，处处昭示着这个出场自带 BGM 的男孩绝非凡品。因为这孩子生来头顶中间低，四周高，像泥鳅山一样，所以叫孔丘，字仲尼。孔子3岁丧父，自幼就爱模仿祭祀礼仪，成年后他做过粮仓管理员，也当过畜牧养殖官，可这些显然不是他的梦想，他想要重塑一个充满仁礼的盛世。恢复礼制要从改善教育做起，在那个时代，知识和典籍被统治阶级垄断，底层平民是没有资格学习的。是孔子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教学内容更是礼、乐、射、御、书、数全面发展。这么说吧，在孔子的讲堂上，你的数学确实是体育老师教的。
1: 我师父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飙车。
2: 别误会啊，不是你们想象那样，他们 是那马车，也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叫重型坦克。你头盔都拿着了，让我给擦了。我师父最牛的就是开坦克，他能漂移。
3: 夫子在文艺方面有大才，大乐师师湘知道，夫子师从于他，深得真传。那琴技，听得我也是3个月都尝不出把子肉味。没味。
4: 来了，坐坐坐坐坐啊！
5: 坐坐坐，别客气。
4: 我吧，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个街溜子，完全看不上夫子那套学说。后来，夫子就站起来了，哇，9尺6的身高啊，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一言不合就抄起城门门栓子来了。耐心的深深的教育我，你们看看我现在多么的懂礼数啊。结束了啊，行，哎，辛苦辛苦啊。
0: 公元前496年，55岁的孔子带着弟子们踏上了一条未知的旅途。史书里周游列国4个字尽显洒脱，而现实中，孔子想宣扬自己的思想，却是处处碰壁，举步维艰。他们在魏国匡地被围拘了5天，在宋国演习礼仪时，险些被人用巨木砸杀；在陈国被重兵围困旷野，饥寒交迫下，孔子仍然讲诵诗书，抚琴歌咏。好不容易在楚国受到重视，楚昭王要赐孔子一块封地，却又被人阻止。在礼崩乐坏、战乱四起的年代，孔子固守着心底的仁与礼，显得清澈天真，却又一往无前。世界破破烂烂，儒家力挽狂澜。68岁那年，孔子结束了14年的漂泊，回到鲁国，整理古籍，广收门徒，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传播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

0: 大院，
1: 鲁哀公十二年，儿子孔鲤去世，最疼爱的弟子颜回也死了。没多久，跟随孔子时间最长的弟子子路遇难。接连的悲痛后，孤勇一生的孔子也走进了夕阳残照中。病重时，他唱起了一首绝望的歌：泰山齐颓乎，梁木齐坏乎，哲人齐伟乎。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享年73岁。36幅圣迹图诉说着孔子波澜壮阔的一生，壮志难酬却从未放弃梦想，狼狈坎坷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战乱迭起的年代，是他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刻进了中华文明的 DNA 里。他被尊为儒家始祖，和柏拉图、释迦牟尼等人一起缔造了轴心时代灿烂的人类文明。他被列入世界十大名人，他的思想穿过华夏大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传播。后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圣人终究是后世的荣耀。彼时的孔子只不过是一捧烛火，一尊老酒，一个不堪浊世的孤勇者。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哟，今儿你来的挺早啊，准备运多少文钱收工啊？
1: 那不得先来一个小目标啊。
2: 听听听听，像话吗？一文钱约收四克，一罐就是四公斤，一个小目标就是40万公斤，也就是400吨，我也就是牲口界的小皮卡，一次能拖个200斤，运个4000趟也就差不多了。我建议你骑驴找马吧，咱就说钱这么重的玩意儿，你们人类是非用不可吗？
3: 人类确实是已知生物界唯一熟练使用一般等价物，也就是钱的物种。大概在远古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物易物成了潮流，可物品价值的界定非常混乱，主打一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渐渐的，坚硬漂亮的贝壳成了先民公认的最有价值物品，开始在人群中流通，成了中国最早的货币。贝币的流通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汉字体系的搭建。汉字中很多和财富价值相关的字都由贝组成。春秋战国时期，货币从形状到材质越发亲民了，100%还原青铜农具的布币，一副欲言又止劝人花钱三思的鬼脸钱，崇尚天圆地方的还钱，还有厚实精美，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特立独行的齐国刀币。

0: 其大刀面文注有法化二字，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不同于绝大多数货币圆润光滑的软萌外形，其刀币坚守弧背凹刃，花起来就有一种不顾自己死活的凌厉感。齐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刀币呢？有学者认为，齐国有尚武的传统，所以钱也铸得别具一格，不仅能当钱花，还能防身，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1: 敢装我假冒头子？
2: 你还黄毛不愣梗嘞？
1: 你来求啥？
2: 你看你那些谁呀、啊？我刚爬你啊！
0: 齐刀币根据面纹字数分很多种，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六字刀，全国珍藏总数不足50枚。相传六字刀是为了田氏代齐或是田丹复国所铸的，是中国最早的纪念币。透过它，我们似乎能凝视那段历史，感受到古人铸造它时内心满满的仪式感。同样把花钱这件事搞出仪式感的还有周天子。为了制衡日益强大的秦国，周赧王想要出兵，可囊中羞涩，军费还得向治下的富商们众筹。可没曾想，公元前256年，周赧王被秦军大败，商户们拿着借条堵门讨债，周赧王只能躲到一个高台上避债。周朝人戏谑地将这个高台称为讨债台，成语债台高筑也由此而来。后来随着秦国扫平群雄，完成统一，盛极一时的刀币消失了，圆形方孔的半两钱风行天下。圆形方孔钱在加工和使用上都十分方便，不易磨损，方便携带，容易清点，而且还自带天圆地方的宇宙奥妙和外圆内方的人生哲学。从此孔方兄成为人们对钱的爱称，圆形方孔的货币形态流传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古钱币的主流形态。铜钱虽好，但很难贪多，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是几千年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但就腰缠万贯来说，一般人还真没那么好的腰。宋朝交子的出现，解了很多富商的燃眉之急，也推动了纸币、现代银行、金融服务业的萌芽。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当前开始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我们发现抛开了厚重的载体，人们进入了挣钱不易、花钱不难的时代。便捷是真便捷，肉疼也是真肉疼。钱承载的不仅是变化，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
3: 钱味甘大热有毒，一饥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真谓之德，取与何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理，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防己谓之智。
0: 历经数千年，钱确实变了很多，而被改变了的又何止是钱呢？

0: 创造出来的工具。据史料记载，陶器是史前先民日常生活的爱用好物，也是远古帝王治国安民的重要辅助。可以说，在新石器时代，整个黄河流域就像是一个柴火充盈的超级工厂，史前工匠们热情高涨，吭哧吭哧地打造属于自己的淘宝网。吹煮的鼎，装水的瓶，饮酒的杯，盛食的簋，存储的壶，演奏的鼓，种类繁多，应有尽有，主打一个随时随地想淘就淘。彩陶是陶器的进阶版，也是史前先民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如星河散落，其中仰韶文化辐射范围最为广阔，向东影响了大汶口文化，向西衍生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又发展出石岭下、马家窑、燕家林、半山和马场五个类型。这些类型听起来不少，说起来更多。首先来看马家窑文化早期的石岭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这一时期生活在黄河边的先民们，把对水的崇拜发挥到了极致的同时，又保留了对鱼鸟的留恋。漩涡纹双耳四畔彩陶瓮，俗称彩陶王，霸气的名字配上霸气的漩涡纹，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景象，配上一点想象，可不就展现在你我眼前了吗？水波纹彩陶盆，一看就是史前艺术家保质又保量的代表作品，主题纹饰水波纹优美流畅，器身上还会有12个圆点纹、若干同心圆纹、若干星斗纹以及若干遍体鸟纹，混搭风满满。到了边嘉林类型时期，捕鱼业和先民们的势力肯定都有了长足发展，不然那些看了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的网纹，怎么可能随便出现在陶器上？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过了几百年，到了半山类型时期，老祖宗的审美竟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真的多了一些山。这些密密麻麻的锯齿纹，据说就是先民们对山的崇拜。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又过了几百年，老祖宗的审美竟然有了很大改变。马场时期的彩陶纹样，像人又像蛙，就是不像马。胆大的专家们大胆地猜测，那时候的先民要么崇拜神秘的神，要么崇拜多子的蛙。作为人类可读的历史之一，彩陶除了展示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作力，还藏匿着他们的行迹。观赏这些纹样，我们就好似翻开了他们的生活日记。
1: 今天是劳作的一天，我在这边种地，他们却在那边吃瓜。和他分开的第一天，想他。今天是捕捞的一天，可是我不想捕捞，只想不劳而获。第二天，想他。今天是狂欢的一天，帅气的兽皮，动听的骨笛，炫酷的舞技，都不如他给我的回眸一击。

水从黄土高原奔流向东，极致落差带来的视觉冲击慢慢消散，在下游的海带地区冲刷出另一幅让人陶醉的画卷。我们猜想，闲暇时他们可能会煮酒赏花，思考一下天为什么圆，地为什么方，太阳为什么会发光。烦躁时，他们也许干脆抛弃了这些复杂的想法，直接来点简单的几何文化。黄河岸口，珍稀泥料，远古匠人手工打造，史前彩陶无需广告，这是对黄河流域彩陶最真实的介绍。估计老祖宗自己也没想到，几千年前在陶器上的信笔涂鸦，不仅是一幅展现黄河流域生活的远古画，直到现在还是各大商家追捧的流量密码。千百年来，历史风云变幻，中华民族一直在坚守陶的底色，历经千难万险，磨练品格，视为陶冶，决心涤荡风气，革旧迎新，视为陶喜，安心享受生活，自得其乐，视为陶然。史前中华的艺术浪潮，影响的又何止是艺术呢？

0: 有人夸我可爱，有人夸我好帅，有人夸我气派，但我一点也不愉快，心情甚至有点坏。
1: 又深夜 emo 了吗？
0: 哎，别人上班肥了身家，我上班肥了身材。
1: 是呀，人家60就退休，我们都2000多岁了也没自由。哎，你们别老造型了，下来歇歇吧。
2: 别抖，2000多岁的老胳膊老腿，抖坏了，赔得起吗？
0: 本是同坑生，谁能贵过谁？
3: 你有一个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不说了，开工，我要去给王大爷送外卖了。

0: 这只小小鸟名为鸠鸟，而让它走上鸟声巅峰的，正是它身上的一项神奇技能，吃东西不会噎到。各位千万不要小瞧这项技能，古代因噎废食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对于牙齿不太健全的老人来说，饿死是小，噎死是大，一把年纪咱不能丢命还丢人啊。于是食道畅达的鸠鸟一跃成为尊老敬老的代表，他身背两只大壶，满载软烂的食物，主打的就是让老人放心的吃饱喝足。孝道是一个很老的话题，随着孝文化的逐渐完善，各朝各代在养老政策上达成了一致的默契，简单来说就是周全的礼仪和盛大的宴席。除了在礼仪上下功夫，那时人们还常用鸠鸟来表达孝道。据文献记载，从周代开始，鸠鸟就已经不再只是美好的祝福，而是飞上枝头变鸠杖，成为养老的食物保障。到了汉代，艾灸达人刘邦和他的后人不仅继承了赐鸠杖的旧俗，还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拉满了汉代贵族老人的幸福指数。如果你在70岁的时候穿越回了汉代，你会得到一个由皇帝御赐的鸠杖，有了它，你就像是拥有了一个老年优待证，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你会吃喝不愁，你能出行自由，见官不用跪拜磕头，你更不用担心受欺负，因为随意殴打你丢掉性命的可能不是你。当然，如果你是平民百姓，穿越到宋代养老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因为直到宋代，士丁以及全流养亲等各种制度的出现，才算有了较为完善的惠及平民的养老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孝文化慢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然而，当我们回溯孝字的诞生过程，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单向的付出。老在上，子在下，少年懵懂时是父母默默地为孩子遮风挡雨，长大成人后是儿女稳稳地为父母提供支撑。父母恩重于山是古人对于孝道的意象表达，没人能说清楚这山到底有多重。而在科技改变孝道的今天，我们可以将难以描述的母爱逐一量化。据数据统计，孩子出生后，妈妈大约要为孩子洗2500块尿布、5000次袜子、2000次脸。哺乳期宝宝平均每天吃母乳800毫升，一年大约喝掉292公斤母乳。妈妈每夜抱宝宝哺乳3次，每次约25分钟，一年相当于失去2个月的睡眠时间。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算一笔回家账，结果更令人动容。如果母亲45岁时，儿女奔赴异地求学或打拼，每年回家2次，今生相聚的机会可能只有区区70次。或许数字能够计算亲情，但亲情却不能用数字来计算。几千年来，孝道的形式一直在变，内核却永远没有改变。在数字化的今天，孝顺无需我们动辄付出生命，可能只是智能支付的技巧跟妈妈说说，5G AI 的概念和爸爸谈谈。这一点你做到了吗？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 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2000多年后的今天，篷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信使，讲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记忆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使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

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叫王石华，今年38岁，来自唐山遵化。
1: 因为家中不一样的母亲，他撒了一个长达23年的谎言。这23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要圆谎，却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命运的磨难，分身乏术。面对家中两个年幼的孩子和68岁的老母亲，他选择咬牙坚持，努力撑起这个家。如今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来求助，是否能为当初的谎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大家好。
2: 来，
0: 林老师好。
2: 弟弟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从唐山遵化过来。
2: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弟弟。
2: 弟弟什么时候和弟弟分开的？
0: 这个得从我10岁的时候开始说。
2: 那个时候弟弟多大？
0: 弟弟还不到1周呢。
2: 哦，那么小。嗯、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妈妈是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的人。
2: 哦。
0: 犯这毛病以后呢，就是哭闹吵，都是在跑，就是妈妈是这样的人。90年4月份的时候，也正是农忙季节，我爸爸因为在地里干活，在回家的时候因为意外被触电身亡了。
2: 触电？
0: 对，这个电线断了以后，他
2: 爸爸去世了，
0: 他抓着这个电线，他不知道，因为当时农村的对这个不懂。后来我舅舅就上我们家来了，后来就和我们奶奶爷爷奶奶商量说，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都得向别人家借粮食吃，等到夏天打完粮食再还给人家。舅舅来和奶奶的商量着说，看在家里这种条件，都是把弟弟和妈妈接回舅舅家，借舅舅先帮着给抚养几年，就让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94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相距半个月都去世了。突然有一天，妈妈领着弟弟回来了，但是妈妈带着弟弟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家，就在离家有200米远的地方坐在石头上哭哭，就说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来了。当时就这样，我妈妈弟弟我们就生活在一起，白天再出去就是在上山上去挖着野山药，只有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才能和弟弟玩会儿。再后来快到8月15的时候，我从城内回来卖东西回来，我买了一袋月饼，当时的月饼就是这么大的一袋，是那个12个，1.5块一袋，当时那种的就是老式那种的。买回来的月饼，看到妈妈和弟弟吃月饼的样子，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当时我也想，我作为一个大儿子，作为一个哥哥，我要挑起家里的重担，担起家里的责任。就在这时候，我们附近有在山西煤矿那打工的人就回来了，我就和他说，我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煤矿里打工去吧。那就这样，我把我弟弟和妈妈就托付了给我二叔，让我二叔帮俺照。那时候上班就是8个小时，就是下井以后不中途是不让上来的，开始几天一点都不习惯，把手什么的哪儿都磨破了，都是血泡。当时我也想了很多，因为妈妈 和弟弟在家，妈妈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弟弟也接近上学的年龄，我要想办法挣钱让妈妈那有饭吃，让弟弟能上学。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到年底快放假之前，矿长就会把放假的日期和发工资的日期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想着能拿到工资以后可以回家见到妈妈和弟弟，就想能和妈妈弟弟团圆。那次到家的时候是晚上11点多了，回家以后也没看到妈妈和弟弟，我就去问二叔了。我说：“二叔，我妈妈和弟弟呢？”二叔说：“你妈妈回你舅去你舅舅这儿了，我帮着你把弟弟送给一个好人家。”当时我听到二叔这话，我都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你这种事情，你怎么了也得和我商量一下，和我说一声，这病也不是小事情。”二叔说：“那你离那么远，我也不知道你具体在什么地方，就当时那种条件和那种生活环境，所以我就没有再太多的去追究这个事儿。我心里都在想，等到我以后自己有能力了，我再去找弟弟，我要上去舅舅家把妈妈接回来。”妈妈看到我就问我，她说：“因为我弟弟小名叫月娃子，就说月娃子呢？”当时我心里就愣了，因为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个实话告诉她？如果说我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也许他会受不了，承受不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他也会想着以后永远看不到他的小儿子。所以我就当时我就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在姑姑家呢，这是我第一次骗妈妈。等到我把妈妈接回家，过完年的时候，妈妈又问我了，她说：“你什么时候把弟弟接回来？”当时我都愣了，因为我在想，我年前刚问的，我怎么刚这么长时间又开始问？我说：“等等吧，等到该上学的时候，我从姑姑家再接回来吧。”就这样，母亲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就点点头，笑了一笑，点点头。因为母亲这人就是说，你跟他说什么，他要是同意的话，就点点头笑一笑。他就想，等到我以后，我要努力的去赚钱，努力去上班，等到以后，我有能力了，我有稳定的生活了，我一定把弟弟接回来。后来我就和那工友一起来到了遵化，在遵化上班有半年吧，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个也有一点残疾的人，重活干不了，就是能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这个还行。当时我把我的情况也给我妻子说了，我说我有一个坚信精神病的母亲，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说我以后有能力了，我可能都会把他们接在身边。那结婚后时间不长，我就回家接妈妈去了。那时候我也在想，等到因为母亲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精神状态也不是太好，等我把妈妈安顿好以后，我再去找弟弟。 加起来一年多的时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且还是个男孩。这个消息对于别人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噩耗。
2: 为什么？
0: 因为孩子出生的第二天被大夫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瘫。
2: 哦。
0: 当时我也想，我说我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地想一切办法给他治疗，我有多少钱我给他治多少。真正到我砸锅卖铁我治不了他救不了他，也许孩子和我是有缘无分。就这样前后住院将近两个多月，花费将近不到5万块钱，这全部是借的。这时候我在想去找弟弟的这个事儿又泡汤了，
2: 顾不上了。
0: 是外债还的快差不多的时候，我二女儿又出生了。本来二女儿出生也是一件喜事，但是二女儿出生后不久因为感冒治疗不及时，然后变成支气管哮喘，老债还没有分清的时候又欠下来新债。本来想着自己有能力照顾好妈妈再接回弟弟，但是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自己也感觉自己挺无能的那种。在我把二女儿欠下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我妻子因为胰腺癌去世了。当时看到妻子那种躺在病床上那种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无助。看到他那么痛苦，我帮不了他，因为这每一件事儿压在我身上感觉特别的无力。
2: 妻子哪一年走的？
0: 2015年。
2: 你现在一儿一女还好吗？
0: 两个孩子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对。
2: 跟妈妈住在一起。
0: 对。
2: 还有你。
0: 对。在这期间妈妈也问过我，她说这么长时间的月儿子怎么没回来呀？我说我给打个电话了，在外边还上学呢，等他放假以后再回来。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的骗了妈妈。在妻子说去世以后，最痛心的一件事又来了。妈妈在自己在临城的时候自己走了。
2: 自己走了？
0: 对。
2: 上哪儿了？
0: 当时早上我知道的时候我没怎么在意，因为平时早上他也出去或者捡捡这个破烂矿泉水瓶什么的，等到中午要吃中午饭的时候还没看见妈妈回来。 就上屋上他屋去了，看了看，他有一个包，经常他平时经常背的那种包，还有经常平常是最爱穿两件衣服，没有了。
2: 他上哪儿了？
0: 他自己走着去找我弟弟去了。
2: 哦，这一走走多少天？
0: 这都走了十一天。
2: 十一天。
0: 对。
2: 你最后怎么从哪儿把他找回来的？
0: 离我们家40公里以外的一个医院里。
2: 找到他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走完过后出车祸了。
2: 撞哪儿了？
0: 当时把肋骨撞折了12根，还有这个眉骨、颧骨和鼻骨都撞骨折了。
2: 这是哪一年？
0: 也是2015年的时候，就和我妻子去世相隔3个月。
2: 等于家里这灾难一个接一个，你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吗？
0: 也想过。
1: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中年男人一度陷入绝望，但是每当想起妈妈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还在等着他照顾，他一直以来想要帮妈妈找回弟弟的心愿也还没有完成，他觉得自己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坚持下去，努力撑起这个家。
2: 那你知道你弟弟在哪儿？你怎么还上这儿来找啊？
0: 住体的地方地址我不是太清，
2: 找不到那儿了。
0: 对。
2: 你二叔呢？
0: 因为这个事情我和我二叔
2: 不来往了，
0: 闹得挺厉害的。哦，
2: 等于也没法问他。
0: 问他，他总支支吾吾的不怎么说了。
2: 是因为这个你跟弟弟失去联系了吗？
0: 是。
2: 春伟，像他这个真实命运悲惨哈，家里所有的灾难都遇到他身上。
3: 古人说是近乡情怯哈，靠近家乡的时候感情就很怯弱了。他其实是靠近亲人的时候特别怯弱，就是你看他有这么多个家，但是一个家一个家，他本来希望把每一个家都呵护得特别好，但是他很多的时候无能为力。就好像古人说，夜里想起千条路，清早起来卖豆腐。他每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他会想，我将怎么照顾母亲，怎么找回弟弟，怎么样的照顾妻子，怎么给自己的孩子一份好的生活，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担当起来。但是早晨呢，他还是只能回到原地。就这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感情其实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很平常，但是他到哪儿都是疼，他不能说不能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爱得很重，但他又无能为力，好像什么的不幸都撞到他身上了，他能怎么办？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那种怯弱又坚持，勇敢又不能自己，他不知道怎么样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亲人。这就使得他在寻找亲人的过程当中比一般人还要疼痛。有的人是没有线索不知道怎么找，有的人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线索断了，他有方向却自己走不下去。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愿意帮助你，让母亲开心，让弟弟回家，让你的责任能够一点一滴的放下。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帮你。
2: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哭吧弟弟，有多少委屈你就在这儿哭出来。多么坚强的人能撑不下这个苦难。妈妈精神不好， 妻子又去世了，一儿一女都经历过大的，弟弟又在远方，他有多少力量能够支撑这个苦难？
4: 面对这样一个家庭，面对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弟弟，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我们决定拿出3万块钱贴补他的生活。
2: 好吧，弟弟，对，
5: 谢谢，谢谢。
2: 我不用，我不用。来，站起来，看看树东他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树东，请。
6: 包楚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这个报名啊，求助寻找你的弟弟。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说，当年啊，弟弟应该是被二叔送到了福建省的平潭县，而当时接收的养家养父的名字可能叫做高居明。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赶往福建的平潭进行实地的寻找和走访。
7: 大姐问一下，这前面有没有一家叫抗澳村呢？
8: 啊，
7: 往哪边走？
6: 这里是福州的长乐机场。根据哥哥汪世华提供的线索以及我们志愿者前期的寻找工作结果来看，弟弟呢很有可能现在就在福州下面的平潭县下面的村子里，所以现在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等下去跟志愿者会合，去实地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弟弟。

0: 这个谎言欺骗了妈妈23年，我始终在给母亲希望。弟弟，这么多年妈妈的心中始终没有忘了你。
1: 准备好了吧？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方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刚才你也看到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亲自赶去了福建的平潭，跟志愿者一起去实地走访。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找到了高家。但是呢，由于家庭的一些原因，我们没有见到你的弟弟。这位呢，是你老家湖北的吴刚警官。
1: 王叔好。根据你的求助啊，我们公安机关也在短时间内赶到福建去进行调查，来还原当年的那个真相，好吧？请你放心。
0: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等节目之后呢，和你一起，包括妈妈，我们跟着我们的公安同志、民警同志，我们一起赶到福建平潭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好不好？争取在那里我们能够见到你的弟弟。
2: 那个弟弟实际上是已经找到了，是吧？
0: 我们找到了那家，
2: 就是他那个没让他见，就没让你们见，是吧？
0: 对，
2: 找到了就有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说回头跟着警方，我们一起再去调查相关的情况，到底真相是什么？
2: 那位不哭了，兄弟，你别哭，
0: 请放心，
2: 已经帮你找到了，是吧？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民警吧，好吧？
3: 他这个弟弟当年被带到平潭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看，即使是他的二叔也没有权利把他送养给别人的。那个公安机关要安排他们必须认亲，认亲之后这个孩子愿意跟谁生活，那个由他自己决定，但是认亲是必须的。
4: 当年二叔是在母亲生病、哥哥外出打工期间，私自将弟弟送给他人，使他脱离监护人的监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人无权阻止母亲、哥哥与弟弟相见。警方对此展开了调查后，母亲、哥哥也在湖北、深圳两地警方以及寻人团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福建，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完成了这次时隔23年的团聚。
5: 哎，妹子们，

0: 这么多年了，他的心里全是你。今天见你第一次面，能把他自己的钱给你拿出来。
1: 23年，汪世华遭遇了太多的灾难，然而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没有放弃。对母亲的责任，对子女的义务，让他坚持到了今天。坚持让他终于等到了今天的团圆时刻，兑现了当初对母亲的承诺。有坚持才有

0: 最关心的。
1: 我没有成功的血清。
0: 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招。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

0: 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1: 汗味啊，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

0: 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

0: 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你好，妹妹。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1: 我32。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呢？
1: 我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
0: 你爹你妈？
1: 对，想问问他们是咋想的。我是来自辽宁的李中原，我要来找生我的那两个人，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咋想的。
2: 30年前的一张神秘字条，养母用生命守护了一生之后，却伴随着她的离世逐渐浮出水面。她愤怒，她怨恨。
1: 就由于你当时这种错误的决定，我才会导致我心里我那么自卑，我跟人家那么不一样，小的时候受过那么多欺负，我为什么那么恨你？我恨你是有原因的。
2: 原本打算永不寻找，但是这份恨压得他喘不过气，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时隔30年，他终于踏出这一步，只为寻求一个解释。
0: 我把你抛弃了是吧？
1: 我认为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一个结果。
0: 多大离开的他们？
1: 从小生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了。对，
0: 就你也没有印象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的养父养母把我给带大的。
0: 你养父母家就你一个孩子啊？
1: 对，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在养父母家以为那就是亲爹妈。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特别的穷，真穷，你穷我穷他也穷，全穷，一年才能吃一次那个苹果。然后我说爸，我说给你吃，你尝尝苹果可好吃了。然后我爸说不要，我不爱吃那玩意儿。然后我说那妈你尝尝。我妈说的不要，我也不爱吃那东西，那东西可酸了，我不得劲儿。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不是说
0: 不舍得，
1: 对对对，他不是说不爱，那好东西谁不爱吃？第一次我就是，质疑我自己这个身世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年纪特别差得多，我跟我父亲差了43岁，就一老头儿。有个同学，其实我觉得用现在话说就挺欠儿个人，就直接就问你，哎，你爸咋那么大岁数呢？就当时他问完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爸咋那么大岁数呢？但是我觉得心里挺不舒服，挺不得劲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难受，我妈就问我你咋的了？我说没事啊。他说你咋的了？不对，指定不对，你有事儿。我说没事儿。完他说怎么的？那个你还不能说呀？什么事儿啊不能说？然后我说我是讨来的啊。我突然我就问这一句话，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一愣，我说那你为啥那么大岁数？我为啥真小？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我解释了，说那怎么的？那咱家邻居那个妍妍他妈38才有妍妍，咋的了？你不用说，你听你同学那么瞎白话，那指定你就是我生的。这不第一次有这个怀疑，当时就只是个怀疑，我跟我妈沟通不了，我跟我妈总干仗，就几乎就是在25岁之前，不说天天吵，那也差不多少了，就特别痛苦。跟我现在对象就处对象了，完一起去到酒店门口了，然后就有一个司仪。啊，那个中原回来了，那个还带对象回来的啊，挺好。那个你回来呀，这你妈你爸都可高兴了，咱们别管那个生母养母的哈。啊，你回来了，你爸就挺高兴。然后当时我就心什么情况？什么叫生母养母？但是心里边就是这是怎么个事儿？然后就这事儿就是吃完饭以后。

0: 我都晚上回家了，我回家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说啥叫生母养母的呀？我咋听不懂呢？然后我爸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就隐瞒下去了，就承认了，就说的那个，的确，你的确是抱养来的。完，当时吧，我就觉得挺难受，就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就是这么长时间，我跟我妈从小一直吵到大，就有一次就跟我妈喊的都不行不行了。我说妈，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是啥不？就是我说啥你听不懂，你说啥我也听不明白，就都那样了，就吵到那样了。然后现在一心寻思，啊，这不是你亲爸亲妈呀，他都能对你这样，这就不错了，挺好了。然后就自从我知道我自己确定了不是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的对他俩好，就那时候我也不跟我妈干仗了，因为你干不了了，就他说什么就是对，就是对，你让我咋的我咋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就觉得以后我就得好好的孝敬他们俩了，就得感恩了，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然后人家还能照顾你成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我妈说出来她喜欢啥她想要啥，我爸说他想买啥，就说有缺烟了，缺什么了，我就立刻给买。只要你多看这东西一眼，我都给你买了。
1: 他后期他也觉得我变了，我真的就是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
0: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那个你不用担心，我说这辈子我爸我妈就俩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你们俩，没有别人。我说我不找，我说爸你放心。然后这不就放下了，就也不找，那个时候也不找，因为我觉得就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找人干啥呀？没有必要，不用找。然后就到什么时候呢？就过到我妈去世，那个时候我妈去世啊，我在那个沈阳做乘务员，3年前4月21号那天。下午4点左右，然后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钟瑶啊，那个你快回来，你妈没了。等我到家的时候，我真一进家的时候，家里全是人。这个时候我跪完之后，我起来之后吧，我姐那个时候就是屋里边除了我妈我还有我姐是我大舅家的那个姐，我姐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李中原，你知道你妈为啥睡觉不脱衣服不？我妈睡觉从来不脱衣服，就不管冬天夏天是棉袄也好，就这身儿，就是白天穿什么，晚上还穿什么睡觉。就说你知道你妈为啥不脱衣服不？完，我心里边那时候合计，可能是我妈就是胖懒的，不爱动弹，可能就不爱动弹就不爱脱衣服。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姐就说，你妈就是因为有了你才不脱衣服。那时候有你的时候是那个冬天，特别冷，然后她还不咋太会照顾孩子，给你抱来了之后，这么大长，她已经40多岁了，然后她得一会儿起来穿衣服脱衣服给你喂奶，一会儿你又尿了又穿衣服脱衣服，她嫌费劲，所以从那儿以后她就再不脱衣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女人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就听她一说完了之后，我就心就更揪的上更难受了。我还没孝顺够呢，我还没跟你待够呢，你再骂我吧，你再起来再骂我吧。你发现你就是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再想让她起来的时候，她根本就不能起来了，她就是走了。 我就去给他收拾衣服啊，还有什么东西全拿出来了。那柜里边就有个小盒，小盒里边还有一个小盒，是一个小铁盒，铁盒里边就是我妈妈，哼，从我开始到她没，她想保护的一种东西，我不知道为啥她还留着这东西。如果她现在要是活着。我就是想问的，你为啥要留这玩意儿？你烧了挺好，你为啥要留着它？当时我就把那小盒我就翻开了，里边有个小碗。

0: 儿，小瓶儿，小瓶儿里边就是装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当时我拿过来的时候吧，就是我一看，100块钱，然后还我的孩子永不反复。我一看这生日，这不我吗？就是今天我带了这纸条，就已经黄了，我不知道他为啥还要留着这玩意儿啊，就这玩意儿，就这破玩意儿，就这东西，为啥要留着它？然后我就觉得我错了，然后我就寻思，就上面这两个人，
1: 生父生母，
0: 对，就这两个人，就是我。当我看上纸条的时候，我特别恨。这事怨不怨你？我应不应该恨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咬牙切齿的恨你？就是你这事办的太不地道。你等着，我肯定找你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感觉，就太恨了。
2: 养母的离世让李中原一时间无法接受，面对这份尚未报答的养育之恩，他对养母充满了愧疚，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加剧了他对亲生母亲的怨恨。20多年来，他无法正常地和养父母交流，他内心的孤独压抑，他对亲情的渴望，对家人温暖的向往，这一切都伴随着这张有关他身世的纸条逐渐显现出来。
0: 因为我妈走，我爸也受挺大的打击，我爸就来病了。来病了就是他有肝囊肿，他那肝囊肿是在胸腔里边有一个14厘米到13厘米的这么大一个囊肿在这里。那时候我爸做手术73，70多岁了，一个星期之前做手术，然后我是觉得挺成功，但一个星期以后就是高烧，一直高烧，一直高烧不退。那时候烧的糊涂啊，就瞅那天棚上有那个棋盘可以自己下棋，然后就是老头也挺有意思，就是糊涂了，把我这酒饼拿出去，把我这妖姬拿出去啊，我抓住妖姬就开花，然后就是那我身上有9条啊，赶快给我往出顺，就这就他就已经烧懵了。完然后这就把我爸就拉回来了，拉回到就是这个老年公寓，我都搁一楼给他弄的单间什么的，然后就一直伺候他。那个时候我爸身体带着管儿，是那种两个往下淌水的那种，淌黄水的那种管儿。然后就我就天天伺候他，伺候他大概就是小半年吧。然后这一次来北京呢，我给我爸带来了。我
1: 他知道你来找你亲妈？
0: 不知道，不能让他知道。我说我去谈事儿去了，我没说我来找我亲妈亲妈，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
1: 对他还是有打击。
0: 对，有打击，有影响的，不能伤害他。
1: 现在跟着你过？
0: 对。
1: 你现在成家了吗？
0: 现在成家了，然后
1: 有孩子，
0: 对，孩子5岁。
1: 老公对你挺好的了？
0: 哦，对，就是。
1: 是因为自己有了家了之后，要决定找父母吗？
0: 也不是，就给老头伺候好了之后吧，就是，我会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突然的想这个事儿。就以前在大巴车上工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说。想就是看，因为那玻璃特别大，然后你一看的时候就是能看到每家每户他都在干什么呢，你就看这家在干什么呢，看电视呢，然后那家在干什么呢，啊，我会是属于哪一家的呢，然后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对我儿子就是什么呢，每次我过马路了或者是怎样，我说你那个俊姐，你必须得拉着我的手，你不能撒开我的手，如果你再撒开我的手，妈妈丢了咋办呀，以后再也见不着妈妈了。然后俊姐会特别的听我的话，如果我儿子要是不见了丢了或者是怎样了，那我都得疯
1: 啊。你找到你亲爸亲妈其实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抛弃你。
0: 我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一个原因。在1986年12月5号的那天晚上，你们发生了什么？就现在我做了母亲以后，我就会感觉这个频率不停的在上升，不停的在搅乱你的生活。你会发觉你现在这个生活就不正常了，已经就这种感觉，它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1: 今天如果见到他，你会怎么说？
0: 我看他给我什么样的解释，我需要一个很完美的解释。
1: 来，俊俊和谁一块来的今天？
0: 俊俊跟我妈。
1: 来，俊俊，来。儿子几岁了？
0: 儿子五岁。
1: 老公叫什么？
0: 高山。
1: 高山，来坐。你老婆是不是暴脾气？
3: 我们俩刚认识那阵儿，刚处对象那阵儿，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特别火爆，
1: 嗯，
3: 特别有东北女人那种豪放那个劲儿。
1: 她出来找她亲生父母，你能理解吗？
3: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我们是想等她的养父，
0: 对，跟我爸没
1: 过世以后，
3: 过世以后我们再找。但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前来到这个舞台了呢？我有一部分原因吧。
1: 你有什么原因？
3: 因为有一次干仗，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吵吵，具体什么事儿我忘了啊。就是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是不是欺负我娘娘没人呢？然后我就顺嘴就回了一句，我欺负你了咋的吧？然后我就转身我就睡着了，就是没太多想。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可能就是说的一有心不顺，或者是说的一碰到挫折，一碰到什么难心事儿，他可能就会往这顶上去想。
0: 对对对，
3: 他的思想特别极端，动不动就想死。我感觉好像是多多少少跟这方面只准是有一定原因。我不能说的再等到说的我老丈人说的没了以后，我怕有些东西他这边再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害怕。所以说的
1: 赶紧找，
3: 找着也好，找不到也好，最起码的能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1: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舒东带着我们的寻人团再帮你找。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帮你找到了没有。来，站在这儿，舒东。
4: 李中原你好，我是等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从养母那儿发现了一张小纸条，那么你送养的日期应该就是你出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86年12月6号。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哈，你的亲生父母他们现在的年龄应该是在60岁上下。同时呢，纸条上还显示了两个人的名字，分别叫做朱占田和王桂霞。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那志愿者也是去进行了排查，最终呢是找到了一对夫妇，跟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事实呢基本吻合，但是有一点出入，就是他们的姓名和纸条上的姓名存在的差异。
5: 我们接到求助，现有一对疑似父女，需要进行基因鉴定，我们第一时间采集当事人血样进行比对。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看到这纸条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恨错人了，就是我躺着那个人不是我要恨的那个人。
0: 准备好了吧？
1: 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我们是一家人，对吧？
0: 好，来，爸爸领着儿子。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管爸爸妈妈。请过来，刘叔公，请他们过来吧。
1: 原谅我，我想你这么多年了。
0: 来，妈妈不哭了，来。我们可以理解女儿这么冷静。
2: 阿姨不哭了啊，让爸爸说说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来，
3: 当时用一句真实的话说，就是穷啊。他说家第三个孩子叫佳佳，
0: 第三个孩子。嗯，
3: 我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当时生的时候是属于早产半拉月，我是那个86年的12月15日去机场接他娘俩。等我到他那个俺一个亲戚家的时候，亲家说人家还给人了，我说有爸妈一口吃的咱就能活，他说养不活了。当时我的大孩子是搁他奶家抚养，二孩子搁身边，当时穷的什么都没有。后期生完他以后我就下煤矿了，因为家啥也没有。我上煤矿的时候，就是我那个连包被子一个刨了皮都没有，从别人要的。但我们确实没收着钱，因为从一个中间人给出的，也是当时出于好心，放不下呀，你养不活这孩子了。第二天就说那能有人接啊，就能比我们家强，是人就比我们家强啊，他就给了。但我到那时候他已经给了，这是找了30年，我30年的寻找，30年的赎罪，我真正的道一声。爸妈妈把你当时送人，真的错了。
0: 但是女儿听出来了吗？爸爸妈妈是为了你一条活路，再在家里待下去就饿死了。
3: 一到他的生日时候，他妈就煮个鸡蛋，煮鸡蛋呢，又每年都留一个，这鸡蛋里头都已经空壳了。
4: 整个事情啊，实际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首先这个父母生下孩子，他是有抚养的义务的，但是他当时呢家庭特别困难，所以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可以界定为是一种民间的送养的行为。他在这个送养的过程中啊，这个中间人可能借机赚了100块钱，这个是实际上是涉嫌违法犯罪的，当然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也不需要再追究了。我觉得呢，这种寻找的这种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5: 那个，我觉得这个出来这个真相以后啊，这个妹妹始终是处于一种排斥的状态，这是让我感到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妹妹是个暴脾气，但是呢，她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啊，她始终按耐着自己，
6: 就是他特别的安静，
5: 他特别的安静。那么我非常担心的就是他以后很难相处。
6: 其实我特别想给你补充一点是什么哈，我觉得今天到这一刻你是幸运的，你能够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去见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能够活着告诉你你当时的真相，能够告诉你当时的无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比如说不能养活孩子，比如说不能跟他更好的一个出路，再比如说他已经把你送出去了，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把你找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无数的一个选择都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够把心思放平和，

0: 去和你的养父如何相处，去和你亲生父母如何平静地相处。这不仅是你的一个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需要面对的。
1: 那个，你想没想过和亲生父母以后生活是否能够融入为一体？
2: 没想过这事儿。为什么呢？人不怕犯错误，他是人他就得犯错误，他每个人都得犯错误，我也有。你对一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很深，我为什么那么恨你？就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我恨你那是有原因的。所以
3: 恨也罢，怨也罢，爸妈把你带到世上没后悔，这是我的真心话。今天老爷给你带一份，来拿吧。
2: 这是我觉得吧，那个
3: 无假包换，
2: 我就是
3: 爸给带。
2: 稍
3: 晚点说，
2: 稍等一会儿，
3: 晚点说，稍
2: 等一会儿，
3: 不着急，不着急，晚点说，这时间长了呢。
2: 稍等一会儿，
3: 天比树叶长。今是有缘嘛，人家说咱们就是有缘，还是有缘。32年能回见，
2: 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嗯，你说对不起，可能那个时候他心里已经受到伤害了，你不可能要求他立刻就说没事没关系了，我原谅你。
4: 朱元，我有两句话要送给你。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今天带来的最好一件礼物就是这个。刚才你可能没有听明白这是什么。
2: 但我看到了，
4: 他们每年12月5号你过生日的时候都想着给女儿煮一个鸡蛋，但是没人来吃，所以这些年他们好多鸡蛋都留下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鸡蛋拿出来？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鸡蛋都是软心的，我们摇不会出声，可是这个鸡蛋已经石化了，听听里边是硬的。时间可以把一个柔软的心变得这样的坚硬，所以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原这么多年他的心在对他亲生父母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坚硬的。
1: 树洞，听说两个姐姐也来了。
4: 对对，
1: 请他们上来好吗？
4: 好，就在台上也坐着。
1: 来，请两位姐姐请。
4: 其实这家人挺不容易的，3个女儿，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有老三的时候，生下来也没有奶水。
1: 好嘞，见见妹妹。
3: 见见爷爷。
1: 这是二姐姐哈。
3: 二姐姐。
1: 告诉我，见了妹妹高兴吗？
5: 高兴。
1: 你是老大是吧？
5: 对。
1: 找到两个姐姐，爸爸妈妈。你说心里话，你高兴吗？
2: 其实我见了他们俩，我挺高兴的。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好沟通一点。
1: 嗯。
2: 然后
1: 你跟你爸你妈不好沟通啊？
2: 我打怵。今天其实我找着亲姐的话，我还是挺开心。
6: 这个刚才这个妹妹说见到父母啊打怵，怕你一直这么排斥下去，但是。这个顾虑啊，你这两个姐姐出来以后我消失了，我觉得你会很快地融入到你这个家庭里面，所以这两个姐姐啊，你们责任很重大，好不好？我们给你们加油，让你妹妹早日融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去，好不好？
1: 树洞，
4: 我不知道中原有没有一个保存重要物品的小铁盒，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可以有一个。第一，里面装上这颗鸡蛋，另外我们做的 DNA 的比对结果在这儿，留好它。另外一个证明，科学的证明，未来这个小铁盒里面装的不再是过去的忧愁、过去的疑惑、过去的恨，而是对未来满满幸福的憧憬和期待。
1: 好，
4: 收好它，
1: 领着姐姐、爸爸妈妈、老公回家吧，走吧。
7: 一枚风干的鸡蛋代表着父母对女儿的牵挂，一句句埋怨却也在看到家人的一瞬间终于开始逐渐融化了。
8: 其实我现在真的挺开心的，然后我也终于有一个完整的，算是特别完整的家庭。现在我所有的重心都是在我养父这一块，我必须得去照顾他。我觉得以后

0: 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而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5: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 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的。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实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

0: 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其实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它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

0: 危难之时，赵硕的门客程英冒险前去营救。
1: 因为程英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图案谷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英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1: 把程英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1: 他就逼到这个程英，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是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3: 在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3: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 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1: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3: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之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欢百姓。就说我们当官应该要先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欢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欢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欢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欢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欢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4: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3: 铁良就这样，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1: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3: 啊、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3: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

0: 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叉。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重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三。

0: 安做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布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布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 魏秋香就到各地去

0: 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种布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四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 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2: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箱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偿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李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李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1: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2: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于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李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2: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啊，又办那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 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三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纹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4: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5: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4: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0,000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2: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胆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2: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解放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些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谁愿意生产谁生产。
0: 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2: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

化，已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三千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工而忘思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立出

0: 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立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1: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立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立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1: 我自己我觉得父老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立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安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10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2: 剪刀石头布。
0: 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3: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4: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10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10个人撂在了银川。
3: 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

0: 主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1: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2: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大街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三十。

0: 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1: 王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2: 嘿，你看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3: 什么？
4: 不要乱瞎。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5: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6: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8: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6: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9: 大嫂你好啊。
10: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1: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2: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5: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

0: 秀唱反调。
1: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2: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3: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人卖不上价格了。
2: 我一直给你投，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3: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
4: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3: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3: 我说什么了？
2: 你蔡小康的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4: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罗姐、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4: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6: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4: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它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面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打着鼓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意思
7: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父亲。

0: 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2: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3: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4: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0: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4: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0: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5: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7: 好。好。
0: 大伙送了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5: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9: 他要从今天全都脱贫了，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要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

0: 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0: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2: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办高一些。
3: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3: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水晶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3: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哎，
7: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3: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8: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吗？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6: 哦，记得，张部长好。
3: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的时候能不能闪闪失一下。

0: 可以啊，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坐下，你想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少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2: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8: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9: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0: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1: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

0: 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

0: 咋跑来了？
1: 领导派我来的呗。
2: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3: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4: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3: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2: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5: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4: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5: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会成功。好，出发吧。
5: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5: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议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5: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0: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8: 明白。
5: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得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0: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2: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5: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

0: 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2: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3: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排长，排长，
5: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更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2: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7: 38军万岁！
8: 38军
9: 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2: 排长，
5: 这是命令。
2: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3: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4: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4: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 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

0: 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2: 当然，我有证据，
1: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慎莹牺牲了。
3: 杨慎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清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慎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4: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5: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6: 彭总，不要骂了。
5: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5: 难，太难了。
7: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5: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8: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9: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

0: 这个剧本是由编剧陈怡采剧，
1: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2: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

0: 戏剧性表达。
1: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3: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4: 问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8: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4: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4: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9: 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 他坚

0: 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他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群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3: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4: 执法记录仪呢？
5: 忘开了。
4: 哪儿呢？
6: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他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7: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6: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8: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

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初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记住了吗？对吧？圆圆的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它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它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做得够快的时候，我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待他现在平台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超前往那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就行，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
0: 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
3: 着。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道是水。
4: 嗯，
3: 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室。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0: 觉得带动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
2: 旭，宋旭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所有人的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宋旭，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你们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来，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觉得好玩的东西呢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正副级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熟悉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正副级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球队上面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喝点水然后继续弄。
6: 啊，
0: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的，
6: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4: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里面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们小朋友会操作吗？
7: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4: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12岁的刘源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源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3: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0: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武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他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2: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哦，80多的时候真的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3: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4: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3: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二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2: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3: 它是怕你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3: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3: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3: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点。

0: 三次发烧了，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什么的。
1: 想过没有啊？
0: 啊，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2: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咱们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哈喽，
1: 哎，宇舶宇航，
3: 哎，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终于见面，
3: 终于见面了，
1: 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他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那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
0: 哦，
2: 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你有什么问题？科学的种子。

0: 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1: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What I found out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2: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呼应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呢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

0: 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1: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0: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哇，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十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的后面是什么地方？
1: 20.3米
0: 。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现在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

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十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采访。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蹲，跑步，走，
1: 一二一，快点！
2: 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3: 我是第3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5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3: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四、三、两、幺、零，不让我快！
1: 超过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有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那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3: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4: 我也经常来跟着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

0: 黑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黑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1: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2: 来那个最名菜
3: 三菜，
2: 来拍黄瓜。
1: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2: 还得谢谢谁哥啊，
1: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4: 就
1: 是
4: 别放啊，来吧。
0: 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1: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0: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2: 行
0: 啊，
2: 好，上。
5: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又。
6: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5: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1: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现在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

0: 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4: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7: 白天冷是几度？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

0: 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这老盐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么大，这个西瓜，
5: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兰花的
5: 兰花，
4: 兰花哦。
5: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5: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5: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都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先生，先生，先生，雨闪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正面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

0: 步上演阵。
1: 来到夏斯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夏斯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夏斯，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无厨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2: 到了那里呢，这个牧畜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牧畜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 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司子孙，也有了夏司古镇。

0: 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下次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所以的起缝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下司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下司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长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司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司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

0: 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浑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种测试啊，要是他没测试，那技术的动用。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庄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多次袭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里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3: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呢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铲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0: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

0: 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00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1: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2: 我们的人格真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2: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啊，刚刚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有爬着我桨躲到那。
0: 经过1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2: 你来乘过去上下红江上渡运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着去帮，做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3: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司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司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司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2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3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司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0: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0: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1: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1: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下司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下司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

0: 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

事，而朕未尝弃清，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

0: 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

0: 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1: 眼为桥梁，语为纽带。
2: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5: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5: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美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0: 模金融，底基多控，低言高稳，
1: 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金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

老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是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政委你好。
1: 申茂同志好。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营中小包，
0: 哎，
2: 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3: 警戒，分散警戒，
4: 分散警戒，快！
5: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6: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5: 说下去。
6: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

0: 明白了，刘洪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鲍独孤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1: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0: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炮一个。
2: 是。
3: 这枪手，
2: 洪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4: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2: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5: 罗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2: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4: 罗汉。
6: 洪哥，
7: 哎呀，终于到了！
6: 洪哥，
7: 老王，
6: 政委，政委
7: 都回来了，
6: 可找着你们了！哎
7: 呀，
4: 老洪，
7: 辛苦辛苦啊！
4: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8: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4: 哈哈，
8: 好。
4: 哎，这些人是？
8: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9: 是
10: 啊是啊
9: 是
10: 啊，
9: 洪哥，
10: 洪哥，
9: 我们跟你干了。
11: 洪哥干。
5: 华子呢？
4: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8: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4: 啥？
8: 洪哥。
12: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
1: 跟你一起干了。
2: 对呀、啊，
3: 我跟你一起干了。
4: 打鬼子！
5: 我跟你一起干了。
6: 打鬼子！
7: 打鬼子！打鬼子！
8: 打鬼子！留下我们！
9: 留下我们！留下我们！
10: 回家！
11: 跟你一起干！
12: 回家！
13: 好，兄弟们，有种，有种，我答应你们！
14: 好！
15: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6: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1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6: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

0: 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1: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2: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3: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2: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3: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4: 就是
5: 就一天天壮大了，
2: 咱们说的就是
5: 这枪啊，真是个问题。
2: 咱们哪有枪？
6: 这个真枪和军枪，
2: 你想？哎，你这就是
7: 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8: 哎，好，
9: 这个想法好，对啊，
1: 同志们，
2: 是啊，
6: 要是山里，
1: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6: 哦，也是枪人
1: 啊。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正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1: 你坐。
0: 哎。吃啊，还有呢。
1: 哎。方令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0: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1: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哎呀，
0: 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
1: 你笑啥？方林嫂。 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
1: 你就放心吧。
0: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

0: 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
2: 哪
3: 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哎呦，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把那门口，
2: 您不用歇着
3: 吧？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对我，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满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呀、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旮旯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儿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
3: 嗯，
5: 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嘘、哎。

0: 哎呀，有人，有人，
1: 来吧，
0: 哎呦，
1: 没
0: 真的，
1: 人，来呀！
0: 哎呦，
1: 花，
0: 啊，
1: 哎呦，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2: 走，
1: 鲁哥，
2: 走，
1: 鲁哥，你
2: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1: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2: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1: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2: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1: 啥任务？
2: 中啊！
3: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了。
3: 也是。
4: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3: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1: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5: 找枪啊！
3: 对，
1: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3: 是啊，
2: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3: 这，
4: 去。
2: 哼，凭啥？你说凭啥？
3: 嗯。
4: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5: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5: 啊，
2: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5: 对呀，
1: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5: 对，不能向着他们。
4: 都住嘴！给人道歉去，
2: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5: 走，
2: 都站住！

0: 哎呀，他奶奶的，真晦气！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0: 哎，
2: 花儿，怎么回事？
0: 去问政委去。哼！
3: 哎，
0: 怎么了？
3: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0: 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4: 长官不敢当啊，
0: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1: 是，
0: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1: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5: 是啊，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5: 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对，是啊，是啊，
5: 来来来，我说，鲁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6: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
7: 鹿晗，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咋过头了？喝酒。
6: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8: 心烦。
9: 尤其，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这
6: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
9: 哎。
0: 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是啊，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呀。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
1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0: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6: 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6: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0: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
6: 将来要栽大跟头的，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鲁汉，你疯了！
0: 鲁汉，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6: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0: 鲁汉，鲁汉同志，
6: 你冷静点好不好？
0: 冷静个屁呀！
6: 你给俺滚！

0: 俺的行为负责。
1: 你的把安鲁汉咋样？安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2: 政委，政委，快走！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1: 鲁汉，放手！放手！
2: 鲁哥，
3: 鲁汉，手！
2: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2: 鲁哥，
3: 奶奶的，反了得了！
0: 哎，老红，哎，老红。你要干什么？
3: 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0: 不行，你就听我说，
3: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0: 啊，不行，不能这样！
3: 放开，
0: 老红，
3: 放开！
0: 老红，
4: 老红，小波，快拦住他！
0: 老红，
2: 哎，红哥，
3: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鲁汉，
0: 那事儿，
3: 鲁汉，
0: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3: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
2: 奶奶的！
0: 哎呀，红哥，
3: 给我站住！
0: 红哥，
3: 给我站住！
0: 红哥，
3: 奶奶的！嘿，给我站住！
0: 哎呀，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3: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
0: 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3: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呢！
3: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0: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借了我的气吧？
1: 没有。
0: 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现在想抽。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5: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2: 不用，
4: 这不应该欠的。
2: 我知道，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进来呀、啊。哦，哎呀，怎么了？来，快、进来。
1: 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啊，就是比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哼，
0: 是吗？
1: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
1: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哦，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1: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1: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

0: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哥

0: 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
1: 来，
0: 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2: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2: 那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2: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2: 政委，
0: 鲁汉，
3: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4: 东日先生，
3: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3: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5: 嗯，兰妮儿，兰妮儿，
3: 啊，
5: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3: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5: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3: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
6: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3: 哥，我想死你了。
5: 九哥啊，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6: 去了趟枣庄。
3: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6: 妮子，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3: 怎么了？
6: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3: 那亮子哥他们呢？
6: 下落不明啊。
3: 啊！你别老跟着我。
7: 哎，慢点。
3: 你别碰我。
7: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3: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7: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3: 得得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7: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3: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7: 哎，
3: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7: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3: 你弄疼我了，你。
7: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3: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7: 啊，
3: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7: 我真心疼你啊。
3: 那你听我话不？
7: 我听你话。
3: 我不信。
7: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3: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7: 听听。
3: 你把眼睛闭上。
7: 闭眼。
3: 嗯。
7: 好，闭眼，闭眼，
3: 转过去，
7: 转过去，
3: 转过去
7: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3: 田六子，你的心思我不管，我的心思就是彭亮。
7: 啊！
3: 你回去吧。
7: 妹子。
3: 回去吧。
7: 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3: 回去吧。
6: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8: 师傅，
3: 嗯，
6: 啊，
7: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6: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0: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1: 听说前些日子，刘洪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0: 这，
2: 啊，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2: 哎，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啊，小心点。
4: 哎，
3: 快去吧。
4: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哎，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哎，
0: 嫂子，那你小心点。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早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3: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

0: 影响可就大了。
1: 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得十几支，
1: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1: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4: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5: 哎呀，这儿吧，
4: 哎，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5: 你的
4: 地儿当然是我的了。
5: 你这个人真是，咱不
4: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5: 哎，这
6: 那放好了，来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4: 慢点慢点啊。好好好，哎
7: 哎，
4: 放好了
7: 啊。
8: 哎，冰糖葫芦，两个吧。好，来一根吧。我要这根。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了。

0: 哎，你什么地干活？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2: 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3: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一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2: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对，不然打起来的时候。 火车一旦进展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4: 是，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黄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5: 好，
4: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贴些标语。
0: 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2: 说得对，
0: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凌晨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4: 放心吧。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
6: 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呲呲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摁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4: 哦，行了，彭亮，
7: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4: 好，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0: 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1: 好。
2: 过来，检查。你，
3: 过来。
2: 哎，
4: 哎呦，我的箱子！
5: 哎，站住！哎，哎，哎呦，哎呦！

0: 这是什么？
1: 啊，这都是煎饼。
0: 好，走吧。下一个。
1: 给狗吃煎饼吧。

0: 丑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哎，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3: 过来，
4: 走吧，过
3: 来，那边正好，过来，去吧。你过来。
4: 哎，好好。票呢？嗯，过去吧。
5: 别打开。
4: 你，要
3: 票。
4: 下一个
3: 什么东西？
6: 哎，太君，
3: 过去过去。嗯，
7: 一篮子鸡蛋，票。
3: 嗯，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
6: 嗯，
3: 哎，我
6: 干什么你啊？
4: 干什么？哦，走。你，把票拿出来。
3: 箱子。
6: 票。
3: 放下。
4: 把手伸开。嗯。
3: 哎，
4: 干什么你？啊，走。
8: 哎，该我了。
4: 你。
8: 嗯，票，
3: 嗯，什么东西？
8: 嗯，德州扒鸡。
3: 嗯，走吧。
8: 哎，
3: 李迪，转过来。嗯。
9: 进去，
3: 过去吧。
6: 谢谢太君。
8: 太秀，太秀，
3: 嗯，
8: 可以得斯卡？
3: 嗯，
8: 阿拉卡多库达伊马斯。
6: 嗯。嘿嘿嘿，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10: 是啊。
6: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10: 啊，好好好。
6: 嘿嘿，好。哎
10: 啊！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6: 哟呵，你个小丫头，
10: 怎么了？
6: 我哪儿下贱了？
10: 你就是下贱。
6: 说。你说呀，
10: 你就是下贱。
6: 你说呀，我哪儿下贱了我？我打你。

0: 不，
1: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走！哎呀，走吧，快！
2: 再见啊！
3: 你给我站住！
4: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3: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4: 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糟糕。

0: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1: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2: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1: 哦，我知道了。
0: 哎，坏了，怎么了？
1: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1: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追，
1: 走，
0: 玫瑰子，
2: 玫瑰子，
0: 玫瑰子，你回来，
3: 请帮帮我，
0: 玫瑰子，玫瑰子，
3: 成功了，成功了，
0: 玫瑰子，
2: 玫瑰子，
3: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4: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3: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4: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3: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4: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3: 比如说你吧。
4: 我？
3: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4: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3: 啊，是爱情。
4: 爱情是什么呀？
3: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4: 你有爱情吗？
3: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4: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3: 是吗？你很幸福啊。
1: 兄弟，憋不住了。
5: 别急别急，

0: 姑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0: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兰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1: 土琵琶，
0: 土琵琶，
1: 土琵琶。
0: 小姐，
2: 谢谢。
3: 你的座位，
2: 来，坐下。
4: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0: 香香的。
3: 太君，来，眯起眯起。
5: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6: 嗨，
3: 红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8: 正月里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2: 小坡，
0: 你咋来了？
2: 我，
0: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2: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9: 姑娘，这位是，
2: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0: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2: 谁是你对象？
0: 这姑娘真漂亮。
9: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2: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10: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3: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
10: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3: 太辛苦了，给中国人丢脸呐，
10: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3: 小点声，小点声。哎，
9: 你不高兴了吗？
2: 没有。
9: 那你们吵架了？
2: 没吵架。
3: 红哥，火车来了。
7: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3: 瞧好吧。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7: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1: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九黑。

0: 糖，
1: 染发要安全，
0: 认准九黑糖。
2: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糖，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3: 这九黑糖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4: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糖，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糖。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4: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5: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3: 刘老师，你好。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1: 王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2: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12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4: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1: 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3: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1: 是不是？
4: 还真是，
3: 衣领都干干净净。
1: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一不小心您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3: 费大的劲。
1: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4: 是是是，
1: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4: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4: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3: 这也太快了点儿。
1: 是
4: 是是，
3: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4: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3: 可不是吗？
1: 最起码年轻5-6岁。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1: 对，
3: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4: 好，
3: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1: 是，
3: 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那咱们就试试，
1: 开始。
4: 好。
1: 好嘞。
4: 黑了，
1: 黑了。

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嗯嗯，我闻闻
1: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0: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 你也闻闻、
2: 嗯，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糖、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2: 是
0: 白白的。
2: 是，啊、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
0: 没错，没错。
1: 嗯、您说
2: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啊，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
2: 嗯，
0: 真好。
2: 这回您放心了吗？
1: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2: 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1: 是，
2: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糖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
0: 嗯，
2: 而且黑的自然、嗯、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糖。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糖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糖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糖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糖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糖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糖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糖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糖。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6: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很舒服啊，不像以前刺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7: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3: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7: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3-4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6: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糖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8: 你看这是刚擦完头发的毛巾，
7: 嗯，
8: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糖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糖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

0: 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1: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2: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3: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4: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5: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6: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8: 看黑了，
7: 你看，
9: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10: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9: 是啊，
10: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9: 嗯，我闻了
10: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9: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0: 你也闻闻，
7: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0: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9: 没错，
7: 是
9: 白白的。
7: 是、啊、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9: 没错，没错。
7: 嗯、您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9: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啊，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
7: 嗯，
9: 真好。
7: 这回您放心了吗？
10: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7: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

0: 听了十几岁，
1: 过去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一次冲上云霄，都是人类对蓝天的勇敢探索。国产 C919 划破云海，大国重器逐梦长空，空气动力学撑起钢铁机翼，一代代航空人的坚守托举起长空梦想。仰望星空，更要读懂飞天背后的硬核科学。走进航空科学课，解锁飞行奥秘，让少年理想伴祖国蓝天一同展翅翱翔。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终于成功了，
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坎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不可命令。

0: 老彭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踏进可能一半步。
0: 好。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打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将。
3: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1: 是，
2: 走，
4: 各就各位。
1: 吕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
0: 知道了。
1: 那我呢？跟着吕大哥。
0: 嗯，
1: 四挺小心点。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0: 好，
1: 走。
0: 制高点，我先过去。
2: 好，好，
0: 哎，小子，啊，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
2: 好，去吧。
0: 老彭，
2: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见。
1: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都要分得打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3: 行，我吕大邦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4: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怕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5: 我来负责引。
0: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4: 好。
0: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
6: 计划，
0: 你和我一组。直接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4: 记住。
6: 好，小心，走吧。
0: 小心。

0: 这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混蛋！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

0: 更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更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凡军，你留下。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面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外面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一来，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贼营。那敌人的狙击手 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狙管，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1: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 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萧天君没有回来。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
1: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0: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1: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0: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妹，
1: 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0: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1: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0: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0: 对，这个萨满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

他的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0: 我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还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哎，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原来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徒弟。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儿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8: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徒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静。哎，我相当冷静。
9: 哎，村长，
2: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怎么会呢？应该可以的。嗯。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唉，睡不着。 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嗯。

0: 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 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

0: 连长，坐坐，别动了。
1: 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这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0: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0: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4: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团长，
1: 你就成全我们吧。
3: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0: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3: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0: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3: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0: 你
6: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
5: 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7: 头皮不痒，也没有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
1: 亲自使用了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8: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9: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九黑堂。
9: 染发要安全，
6: 认准九黑堂。
1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9: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8: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
1: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1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这个产品好就好在哈，它揉一揉洗一洗，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了这个整个操作，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马老师，
11: 你好，
1: 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
11: 哎呀，在这儿见着你，
1: 可不，好久没见了。下面呢，我再邀请著名的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刘老师，
9: 你好，马老师，马老师，
11: 刘老师，你好。
12: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
1: 嗯，
12: 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0: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9: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咱们在这儿现场见证一下。
10: 刘全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他的武大郎的霍雨福、孟姜女外传、我想有个家、十二生肖大拜年等作品征服了无数的观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9: 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1: 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9: 哎呦，
1: 啊，
9: 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
12: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9: 是不是？
1: 还真是，
12: 衣领都干干净净。
9: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哎，一不小心要掉在地板上，怎么擦都擦不掉，
12: 费大的劲。
9: 那脸池子上到处都是，都是黑的。现在。

0: 哎，就不一样了、嗯，又简单又方便，
1: 是是是，哎，
0: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0: 是，
1: 会洗发吗？嗯，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2: 这也太快了点
0: 是
1: 是是，
2: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1: 对呀、啊，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2: 可不是吗？
0: 最起码年轻五六岁。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0: 对，
2: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2: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0: 是，
2: 嗯，好不好一用就知道了。嗯，那咱们就试试，
0: 开始。
1: 好。
0: 好嘞，嗯。
1: 黑了，
0: 看黑了，
1: 你看，
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2: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0: 是啊，
2: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0: 嗯嗯，我闻了
2: 也不刺鼻子、嗯、啊，你闻，
0: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2: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啊，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哦、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2: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0: 没错，
1: 是
0: 白的。
1: 是，啊、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0: 没错，没错。
2: 您、嗯、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啊、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哎、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嗯、看到没有，刘老师马老师全都用了啊，而且效果大家都看着呢，
2: 是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是吧、嗯、我们现在都在用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嗯，而且黑的自然、嗯、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配方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天然植物配方，多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九黑堂鲜花黑发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三容量升级，九黑堂超大容量，加量不加价，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从此洗发变染发。
5: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九黑堂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九黑堂现如今啊更是走进社区进行免费体验活动。那九黑堂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叔叔阿姨啊已经用上了九黑堂，叔叔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呀？
6: 这个好方便，不用别人帮忙，轻轻一揉就好了，而且是鲜花的，用得放心，很舒服啊，不像以前

0: 鼻辣眼的，而且呢头皮不发痒，没了就刺到的感觉，
1: 特别的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能洗，还发出一股淡淡的花香味，挺好的。
2: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 过去我染发呀，这个水呀冲了三四遍水还是黑的，我这个毛巾你看一点也没变，可我的头发变黑了，这个效果呀可真不错啊。
0: 你看看我这头皮，这额头、耳朵啊、衣领啊，哪都是干净的，一点没有染到。用这个九黑汤染出来的头发呀，乌黑柔亮，感觉呀我现在整个人都年轻了。
3: 你看这是刚烫完头发的毛巾，
1: 嗯，
3: 干干净净的，这草本植物就是不一样。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就像洗头一样，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5: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以前染完发身上有股味儿不说，第二天起床呢，这个被子上、枕巾上，到处都是染发剂的颜色，洗都洗不掉。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2: 清水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九黑堂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6: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1: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不脏衣领，黑的还非常的自然。以后呀，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7: 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九黑堂。
8: 王丽云老师代言，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衫，既浪费时间呢，又费力气。现在洗发，那就用九黑堂。黑了，
9: 黑了，
1: 你看，
10: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10几岁呀、啊！
11: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10: 是啊，
11: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
10: 嗯嗯，我闻了
11: 也不刺鼻子、嗯、
10: 啊！
11: 你闻，
10: 嗯，有一种温和的清香味。
11: 你也闻闻，
1: 我也闻闻。哎呀，淡淡的香。那个，我之所以啊用九黑堂、就是因为呢，它里边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呢，黑发。又快又好又简单又方便，
11: 是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10: 没错，
1: 是
10: 白白的。
1: 是、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
10: 没错，没错。
11: 您说
1: 这个效果特别好，
10: 还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从发根到发。

0: 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1: 这回您放心了吗？
2: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 九黑堂清水植物配方，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每次只要几块钱就能让您的白发快速黑，自然黑，持久黑，鲜花洗白发，我向您推荐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今年才48岁，但是头发基本上已经全白了，整个人显得特别老，没精神。有一次上高中的小儿子开家长会，同桌的家长问我，您是孩子的奶奶吧？哎呀，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尴尬。后来听邻居说，这九黑堂是鲜花的，王丽云老师代言的，马德华和刘全刚老师推荐，效果肯定错不了，就试着用用，这白头发全变黑了，整个人立马年轻了10几岁。
5: 过去为了形象，我每个月都要到理发店染一次，刺皮熏人还不说，染黑的头发不出一个礼拜就看见白茬了，再染吧还得花钱，不染吧又特别难看，真是左右为难。现在好了，有了九黑堂，简单方便又好用，一次才几块钱，一揉一洗，这白发就全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柔顺，以后再也不去理发店花那冤枉钱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

0: 你可要多注意休息啊！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2: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了。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